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刚换完刹车片就猛踩刹车，小心踩出安全隐患。很多人以为新配件到手就能满血上岗，殊不知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藏着磨合默契。新刹车片表面有一层出厂时的保护涂层，刹车盘也可能残留旧磨损痕迹，前300-400公里正是两者适配的关键期。这时候刹车力通常只有正常状态的70%左右，别小看这30%的差距，日常驾驶里藏着不少坑。在拥堵路段跟车，以前能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1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2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8: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8: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9: 已经准备好了。
10: 好，这边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早上好。
9: 早上好小西，真正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德柔美 FM 90.1的主持人文婷，早上好。
10: 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文婷你好，好久不见。
9: 哎，早上好，好久不见。
10: 对，
9: 那说到暑假啊，不知道大家对我们顺德这一座世界美食之都有些什么印象哈？
10: 嗯，
9: 那暑假呢，我们顺德呢就推出了好食好景好假期，
10: 哎，
9: 顺心顺意游顺德这样的主题，推出了6大文旅路线呢、啊。嗯。欢迎大家来打卡，
10: 非常期待哈。
9: 对呀、啊、那说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线路哈，大家先准备好那个2个 T 的位了。
10: 两个 T 的位啊，
9: 肯定了。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咱们的和美术馆，到我们的岭南河源、顺德 Oso 还有碧江金楼，就是我们的魅力小镇，我们的北教哈。
10: 嗯嗯。
9: 那早上呢可以先到和美术馆，由我们的那个日本设计师哈安藤忠雄设计的这个清水混凝土的这个建筑啊很有特色，它是圆形的。
10: 嗯，
9: 那大家呢进去以后就可以打卡这个旋转楼梯还有当代的这个艺术展。那来到顺德呢，想感受一个浓厚的艺术氛围啊，或者是拥有独特魅力的这样的展览呢，那就来到和美术馆跟我们的艺术啊来一场亲密接触。
10: 哎，
9: 那它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的美术馆哦。 那你们如果有那个猫猫啊、汪汪啊，可以带上毛孩子啊一起逛展。
10: 哎，这个很友好了，对、
9: 哎、对。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光影中，在色彩中去漫步。那这个七月呢有些什么展览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七月份呢会有三位艺术家的个人展。那从材质、文脉还有东方意境这三条路径呢，铺展出多元的当代艺术图景。那和美术馆的开放时间呢是每逢周二至周日的早上10点到傍晚的6点。那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周一呢他们会休馆，然后呢就是傍晚的5点半呢就停止入场了。那大家呢就做好攻略，提前去设计一下这个路线哈。
10: 嗯，
9: 然后呢我们体验过现代美术之后呢，还可以去到我们旁边的岭南河源去感受岭南园林之美啊。那顺德的岭南河源呢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去到碧江金楼去探访岭南古建筑的这种低调奢华。说到金楼呢，它真的是用真的金子
10: 哇
9: 去铺成的，对，它是用金箔去铺就的，
10: 嗯，
9: 就是在精美的一个木雕上面用金箔去铺就，所以呢就是也是我们的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哦，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啊。嗯，那里面呢很多的古建筑还有一些很细节的地方，譬如说我们的南方的很出名的这个冬暖夏凉的这个蚝壳墙，就是用我们的生蚝的壳去铺成的这个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古建筑古园林还有就是百年的这种民宿啊、古墓啊，都可以去大家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特色在里面。那说到吃呢，当然是少不了了啊。那来到碧江呢，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德云居，就在我们的这个整一个碧江的一河两岸的一个村新冲的一个改造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景区里面，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乡村里面的一个美景，还可以品味我们碧江的烧鹅，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碧江的一个品牌啊，也是招牌了啊。那第二条线路呢，推荐大家就是去到我们的伦教，也是靠近我们的北教镇啊，另外一个镇啊。这个线路呢，就是明石花园，还有龙田龟苓膏文化体验馆，那还有就是顺德的香云纱国际时尚产业园，还有伦教的百里芳华示范带，以及乌州水闸。那文婷呢，前段时间呢也自己的悄咪的去走了一下这个线路，的确是很值得期待啊。那我们去到伦教的这个明石花园呢，它是作为一座藏在巷子里的百年老园啊。那它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岭南的亭台搭配着南洋的这种拱门，它是由我们很出名的一个我们的桥，应该是桥文化吧，它一个园子，然后呢它也是中西合璧的，这样的风格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那在明石花园的对岸呢，有一个岭南传统的建筑群，青砖红瓦之间呢一条红色的铁笼盘卧于此，往往的望远远的望去呢，哇，醒目又霸气。那这里呢就是伦教的龙田牌龟苓膏文化体验馆呢，那顺德的非遗美食伦教龙田牌龟苓膏的主题文旅呢就是在这里打卡的啦。
10: 嗯，
9: 那品尝过美味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的香云纱国际时尚产业园。那香云纱呢是我们岭南地区啊很古老的这种手工制造与植物染整的这个面料，它是丝绸做底，但是呢它是用很独特的我们这里当地的这个河泥，还有那个凉薯，就是一种植物吧，它的那个枝叶一起浸染染出来的这种真丝绸缎。那在晒凉场上啊，红褐色的布料铺得整整齐齐，像大地上的色块画一样，很漂亮很漂亮。如果喜欢拍照打卡的，来这里拍照一定很出片哈。
10: 对，
9: 那还有我们顺德呢，不止就是美食嘛，那这种审美还有服饰这种我们的美美的这种

0: 景也是很适合大家来到这里的。那傍晚的时分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那个伦教的百里芳华示范带去散散步。
1: 嗯，
0: 那清水平台还有空中的玻璃廊道呢都是亮点，那站在上面呢吹着江风看着日落，哇，一天的奔波忙碌啊全部都很
1: 消散了。
0: 对啊，消散了，然后你也觉得这个眼前的景色美美的很舒服。那到了晚上呢就很精彩了，因为在乌州水闸呢它会有夜市啊，数十个摊位沿江铺开啊，什么生腌啊、烧烤啊、柠檬茶呀、炸串啊、烤生蚝、鸡蛋仔，反正你想到的美食都有啊，人潮涌动而且会非常热闹。那可以说呢这条线路是融合了咱们的建筑、园林、非遗、夜市全都有了，一站式可以满足你的眼睛还有你的胃啊。那欢迎大家呢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顺德文旅啊，
1: 好的，
0: 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攻略，大家可以先做做攻略哈。
1: 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介绍，基本上就是玩的吃的都涵盖了，就很适合暑假的时候去顺德打卡。
0: 是的，一家老小或者是约上三五知己啊，来我们顺德都是很值得的。
1: 对，好，那上周呢我们也给顺德的朋友有分享，就是暑期来我们深圳的话一些滨海游的线路。那今天呢想给暑期如果说依然是想要带小朋友来放电的家长们哈，给大家推荐几条文旅深圳官方推荐的工业游的一个线路。那么这个工业游呢它其实分为好几段，今天我们就重点分享两条线路，分别是科技趣玩线跟铁甲雄心线。首先是科技趣玩线，它是五大点位直接串联了我们深圳的这个前沿的黑科技。这条线路呢是集齐了科普启蒙、大厂探秘、环保科技、低空体验、无人机潮玩五大场景。它先从深圳科学技术馆，再到腾讯企鹅岛，再到深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再到零重力鲲鹏天空低空科创研学基地，再到大疆旗舰店，满满的都是科技感的一条研学路线哈。首先呢，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场馆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它是我们全球首家数字文明主题科技馆，有 12.83 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950个沉浸式的互动展项。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大家是可以体验很多的，它首先场馆就有设置一个五大的主题展厅和一个天文体验区，从美好生活、智慧产业再到宇宙探源全覆盖，有上百项互动的展项，把科学知识直接转为可触摸、可体验的趣味游戏，什么太空模拟舱啊，还有飞机驾驶体验，以及机械外骨骼的互动等等，这些都是人气项目，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科技和生活的深度融合。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在深圳科学技术馆，它寒暑假的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30到下午的6:00。然后第二个分享的是腾讯企鹅岛，这个我相信QQ 不管是对于80、90后还是00后来说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回忆啊。然后呢腾讯企鹅岛呢是在我们宝安，然后暑假也邀请大家一起去上岛游玩。目前呢腾讯企鹅岛的公共区域是已经向市民开放了，在这里呢大家既可以感受到顶尖科技企业的氛围，也可以收获滨海休闲的惬意。全网爆火的躺平的一个躺平鹅大草坪，还有黄脸情绪舞台、巨型的企鹅雕塑，以及滨海观景步道，这四大网红点位都是全面开放的，然后也是不需要预约，是免费开放的，直接导航到腾讯总部园区。下一个呢是深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它整一座建筑是以银色的流形外壳包裹，但是呢里面却暗藏日均消化2300吨垃圾的超级系统。在这里呢你可以隔着玻璃，然后呢看到那个巨型的机械臂像变形金刚一样精准地抓取垃圾，亲眼见证垃圾变成电能的神奇魔法，原来环保科技这么炫哈。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在可以直接导航到深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 再下一个是林仲利鲲鹏天空低空科创研学基地，它是在前海蛇口的低空经济先导区的一个飞天秘密基地，然后在这里可以直接实现云端的梦想。它坐拥着一个自在的自研的载人飞行器 ZG-1 却飞真机，可以告别书本上枯燥的航空知识，让你真的看得见真实的飞机产线，摸得到飞行的核心设备。基地呢也是主打一个沉浸式的趣味科创体验，航空的一些航模的拼装啊，无人机竞速以及飞行工坊轮番上线，大小朋友都可以直接在这里化身为小小飞行员，然后直接导航是林仲利鲲鹏天空研学基地。最后呢，这个线路的最后一个地点是在大江旗舰店欢乐海岸店。

0: 我刚才跟我表妹说了，她也理解，说已经叫到车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不然我这冒失鬼指不定又闯什么祸呢。
1: 这不是周到，是对咱们自己负责。
0: 知道啦，以后我肯定注意，绝对不抱侥幸的心理。哎，一会儿我请你喝奶茶，就当是赔罪啦。
1: 车轮滚滚，承载的是生命的重量，道路漫漫，守护的是平安的底线。小轿车合载人数的划定，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基于无数安全试验筑起的防护屏障，是法律法规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郑重守护。超载一时的便利背后藏着难以估量的风险，它拉长的不仅是刹车距离，更是危险降临的概率。它挤占的不仅是车内空间，更是生命安全的缓冲地带。每一次对合载标准的逾越，都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的漠视，对交通法规的践踏。交通安全无小事，合规出行是共识。唯有摒弃侥幸心理，坚守安全准则，让每一辆车都在规范的轨道上行驶，让每一次出行都以责任为前提，才能真正筑牢道路安全的防线，让平安与我们一路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继续关注啊。那么目前台风的影响虽然减弱，但是呢降雨活动依然是在进行，一直到今天呢，广东大部分地区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其中广东的中东部哈有特大暴雨。今天呢，深圳依然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展望28到29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实看天气预报可以发现，目前一直到周四啊，到7月30号都是显示阴天有暴雨有雨的一个影响。从周五开始呢，是慢慢的多云见阴天了。目前呢，深圳的局地依然是有降雨的。天气不稳定，降雨随时可能会突袭，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出行前多多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与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刚刚在上一节有聊到哈，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我们日常可能天天使用，但是呢它其实是很脏，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你还能想到什么？ Harry 有说到一个洞洞鞋哈，洞洞鞋我感觉确实很多朋友很喜欢上班的时候穿，但是我个人感觉洞洞鞋确实它不太透气，就那个洞呢它可以水呀什么的，比如说下雨天它水能进去，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它很难干哈，所以这就导致很容易呢有水在里面闷干，然后就导致这个鞋有异味，甚至藏污纳垢，有细菌有真菌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经常清洗的。还有哪一些呢？再来说几个，还有像凉席、冰丝席。我们夏天呢睡觉容易出汗，像一些皮屑啊、汗液会深入席面的缝隙，就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引发皮炎或者凉席性皮炎。也建议大家每周至少

0: 擦拭或者吸尘一次，每月深度清洁一次。还有像淋浴球跟这个淋浴刷，浴球呢是很多人会用嘛，洗澡的时候会拿来刷身体，然后呢每次用完它就湿湿哒哒的，就挂在浴室。那么它长期在潮湿的浴室，可能它很多这个往里就藏着你看不见的你的死皮皮脂和水分，也是很多细菌的温床哈。而且很多人他一个浴球用半年一年都不换，所以建议大家每两周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浸泡在稀释的84消毒液里10分钟之后彻底冲洗，每1到2个月换一个新的浴球。还有什么手机啊，手机这个应该很多人知道它很脏，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真的离不开它哈。很多人上厕所吃饭挤地铁我们都要拿着手机，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啊比马桶圈还高，打电话的时候呢贴着脸，细菌又会转移到脸上，睡前放枕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那么建议也是每天一次用无酒精消毒湿巾或者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来擦拭屏幕和贝壳。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也不用说啊，听了节目啊，那么多东西都有细菌，我们很焦虑，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不用追求无菌，但是呢，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洗、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皮肤的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啦。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中黄冈口岸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公路口岸项目。规划要求要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服务保障、通关监管等各业务场景的深度运用，以人工智能引领口岸运行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深化大数据应用服务，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数据联通共享，为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撑和人工智能算力支撑，健全智慧口岸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智慧口岸成熟度模型，推出更多智慧口岸建设典型案例。目前重建后的黄冈口岸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那么内部装修以及设施的安装正在同步推进，整体工程全面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新黄冈口岸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定位为纯旅检口岸，不再设置跨境货检设施，预计日通关流量可达20万人次，高峰时期可承载30万人次。在通关模式方面，新建成的黄冈口岸将成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口岸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全新打造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市统计局发布，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9843.48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延续向好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显现。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28亿元，增长4%；第二产业增加值7144.65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12686.55亿元，增长5.5%。再来关注一下中考录取方面的消息。深圳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第一批划线工作顺利结束，第一批投档录取工作

0: 昨天上午完成，昨天中午的12点开始，考生可登录深圳招考网招考服务栏目查询录取结果。深圳市中考招生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依照志愿顺序，在中考总分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同分比较优先投档。比较顺序如下：一、生物与地理合卷分数高的优先；二、语数英三科总分高的优先。第一批招生学校是7月26号上午录取，第二批招生学校是26号下午录取，第三批招生学校7月30号至31号填报志愿，8月1号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录取。请考生家长通过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招生录取信息，不要轻信各类所谓升学招生咨询的网站、公众号、QQ 群、微信群等，以免受骗上当，影响升学或带来经济财产的损失。再来关注，随着台风红霞登陆之后趋于减弱，从昨天中午开始，深圳机场航班运行恢复，12点40分左右已有航班起降，具体的航班信息请旅客朋友联系购票的航空公司来查询了解。深圳机场将联合航空公司全力做好台风过后的航班运行和服务保障。根据深圳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深圳以及珠三角的降雨依然是比较频密的，局地雨势较大，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对今后的后续航班运行依然是有一定的影响，部分进出港航班可能会有延误，请乘客密切关注航司信息。再来关注，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完成首次的主线交通转换，标志着项目进入施工新阶段。根据项目管理处主任马林介绍，项目首次交通转换路段长2.7公里，分2次实施。第一次转换于25号实施，将广州方向的车流转至D8高架桥左幅扩建侧行驶。第二次计划8月上旬实行，将深圳方向的车流转换至原广州方向的车道行驶，助推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广深高速是国家高速网京港澳高速 G4 以及沈海高速 G15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交通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广深高速日均车流处于超饱和运行状态。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面推进，包括穗莞段和深圳段。其中，穗莞段起于广州市黄村互通，终于东莞市东饱和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办，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承办的医银携手共建惠民深圳市医保便民服务点启动仪式在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大厦隆重举行。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深圳市人大代表及首批13家合作银行相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各银行网点代表共90余人参会，共同见证深圳市医保便民服务迈入医银合作的新阶段。深圳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在致辞中表示，依托全面开启的医银合作新模式，深圳医保携手13家合作银行建成了261个医保便民服务点。他指出，目前深圳已构建起市区、街道、社区4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全市6000多家医保服务一站实现了医院、社康、药店的全覆盖。本次医保便民服务点的设立，进一步将触角延伸至银行网点，让15分钟医保服务圈更加可感可及。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轻点，戴耳机。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

0: 点儿吵到别人啦。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后备箱开放麦。
4: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刚我们有说到细菌嘛，然后很多生活用品藏污纳垢，你可能不知道哈。所以今天回去，如果说跟我一样，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可能我天天使用的东西它很脏呢？就是我刚刚有说我会有一个那种防晒面罩嘛，然后因为骑电动车要使用，有一次我就突然发现，咦，我那个防晒面罩就是它额头上也能遮，额头的上端就是跟我额头接触的那个位置，那个面罩上那一圈都黑了。然后那一刻我意识到啊，它虽然我每天真的只戴一下，就可能骑车的5分钟的时间会戴，但是它都已经黑了一圈。我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东西可能真的很脏，然后我就去清洗，结果洗出来的那个水它都是黑的。所以我就意识到真的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你以为它不脏，但可能随着时间的累积哈，日积月累，它就积累了不少的细菌。那除了用的东西啊，很多人也会担心吃的东西脏，比如说夏天食物容易变质，容易腐烂，是不是？关于隔夜西瓜这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好像每年夏天我们都会聊隔夜西瓜一口就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个是真的吗？先别慌哈，首先呢，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人体肠道呢应该有上百亿个细菌，8400个连零头都不到。那么对此呢，浙江宁波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然后呢，如果说你用切过肉的脏刀去切西瓜，同样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就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之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呢最好趁新鲜吃，如果说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的繁殖。那么记住这几点，我们可以安心的吃瓜哈。首先第一，就是切西瓜前要洗刀洗砧板，然后呢不要用跟这个切生肉的刀去混用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们吃的西瓜是有蒜味的哈，就好像以前的大人不会那么讲究，就是切肉啊切菜啊切蒜啊跟切水果的刀会分开，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分开使用啊，这样就不会串味儿哈。第二呢，就是吃不完的要马上裹保鲜膜，马上冷藏，不要在室内放置超16个小时。然后第三，建议吃之前切掉表面1到2厘米，如果说这个西瓜有发酸发软，那就直接扔哈，不要舍不得。其实不光是西瓜，由于呢夏天高温高湿，食物更容易变质，很多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吃不对可能也会诱发疾病。因此呢，尽量不要食用隔夜的食物，特别是以下几类需要格外注意。首先第一是绿叶菜，蔬菜呢经过久放和再加热，维生素啊叶绿素等营养会流失多，口感的变化也会比较大，还容易变质。而且呢，相较于肉类水果等等，绿叶菜本身呢它的硝酸盐含量就比较高，如果说煮熟之后放置的时间过长，在细菌分解的作用下，硝酸盐还会发生还原反应，转化成亚硝酸盐，大量摄入亚硝酸盐就会致癌，还容易引起缺氧和贫血。第二就是海鲜，螃蟹、鱼类、虾类、贝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的食物，放置的时间过长有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刺激胃肠道黏膜，引起肠胃的不适，也容易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第三就是菌类，隔夜的木耳、银耳、蘑菇等菌类建议呢就尽量不吃了，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会产生致病菌，食用之后呢会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四就是淀粉含量多的食物，像土豆啊、芋头、馒头等淀粉含量较多的食物哈，加工之后呢，相对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说一顿吃不完，建议呢最好密封之后冷冻，想要食用的时候提前解冻。也最后提醒大家哈，食物呢我们要煮熟之后才可以吃，然后呢生的和熟的要分开来处理，不要食用隔夜的凉菜。凉菜就注意哈，就真的不要吃隔夜的了。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呢，深圳局地依然是有降雨的，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的影响，深圳天气依然不稳定，降雨随时可能突袭。再次提醒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出行前要多多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未来几天呢，依然是有降雨的影响的，而且呢是有大到暴雨哈，也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出行都要带好伞了，然后早高峰容易堵车，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4到28度，南风3到5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80%到10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7月26号凌晨，台风红霞携14级风力登陆珠江口以东。狂风呼啸的夜晚，当整座城市按下放慢键，保安却有一群人跑出了加速度。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保安用最踏实的严防死守，换来了万家灯火的安然入梦。宝安区高度重视台风红霞防御工作，在台风红霞登陆前的关键窗口期迅速拉响防御警报，全区连续召开防台风工作会议，第一时间下发防御通知，将任务清单化，闭环管理。为持续规范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提升交通治理效能，便利市民办事，继新安街道先行试点电动自行车违法在线处理后，即日起这项服务措施正式在宝安区全区试点推行。市民在宝安区骑行电动自行车发生违法行为，被电子监控抓拍记录后，收到违法短信通知，即可通过手机线上完成违法查询、确认、处理等全流程，无需前往线下窗口办理。近日，新桥街道组织开展志愿解说员实景实操培训，在街道志愿者联合会负责人的带领下，10余名解说志愿者走进青平古区，开展实景研学、讲解打磨与宣传技能训练。本次培训不仅聚焦解说业务能力，还新增了摄影技巧、画面构图、场景拍摄等宣传技能教学内容，旨在提升解说队伍会讲解、能拍摄、善宣传的综合能力。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深圳自然博物馆将于7月28号正式开放。深圳自然博物馆位于坪山区燕子湖片区，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开馆当日开放时间为10:30至19:00，日常开放时间为9:30至18:00，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除外。普通票为每人80元，优待票为每人60元，一张门票即可通看全部8大展厅，并向儿童、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现役军人等特定人群推出免费票。近日，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市破产管理人协会3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深圳健全庭外重组机制，助力企业纾困重组的若干措施》，推出22项务实创新举措，帮助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困境企业化解经营风险，推进债务纾困。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一零四三，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婚姻家庭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最温暖的港湾，也是烟火日常的归宿，是所有人最在意的牵挂。那么我们其实终其一生都在经营家庭，守护爱人，陪伴孩子。但是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面，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就是 理智方面可能不太够。那么很多家庭矛盾啊、婚姻纠纷啊，其实从来都不是突然爆发的。从婚前的财产模糊约定、婚后的房产登记、日常的债务往来，到感情破裂之后的，比如说子女抚养啊、财产分割啊，其实大多数人因为都不太懂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一旦感情出现了裂痕的话，就会陷入到被动、不知所措，甚至是人财两空、身心俱疲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深耕婚姻家事领域的专业律师，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韦秋兰律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呢，韦律师常年是处理婚姻纠纷、抚养权争议，包括夫妻财产分割啊、家事债务化解啊等等这样一些案件的，也经手了多起家长里短的家事案件，非常了解普通家庭的法律的困境和真实的痛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就是家事有法，为爱设防，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其实婚姻不是博弈，但是一定要有底线，爱意无需算计，但是权益必须守护。那么我们也欢迎韦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今天再一次做客我们的访谈节目。平时我在律所、法院、调解中心接触最多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婚姻家事问题。平时呢，在律师事务所，很多当事人来找我咨询求助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以为夫妻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或者是说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吧。
2: 其实这两句话有的时候也对，就是什么夫妻之间不用计较那么多，这句话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计较吧。
3: 对，
2: 就是防患于未然吧，可能就是一旦发生了，比如说我们不太愿意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你得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对对对，就现实呢，它就是这样。就法律呢，它不会是说因为你是夫妻，然后呢，因为你们之前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它就模糊这个规则，或者是说模糊这个法律。也不会因为说你曾经真心的付出，它就能规避后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2: 对对对，
3: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主题：家事有法，为爱设防。我们做家事普法。懂婚姻法律，绝对不是说教我们平时大家。

0: 啊，猜忌自己的伴侣啊，
1: 嗯，
0: 算计自己的婚姻，
1: 嗯，
0: 而是用法律的规则守护好我们的亲情、爱情和家庭，
1: 嗯，
0: 让我们的真诚不被辜负，让我们的付出能够有所保障。这呢，也是我今天想带给所有听众朋友的核心内容。
1: 嗯，就特别认同韦律师的这句话哈，因为很多听友，肯定就是大家感触都是差不多的嘛，就一直觉得，比如说谈钱呐，谈法律啊，谈约定啊，就会觉得伤感情，总觉得你像感情啊、婚姻啊，就应该是特别纯粹的，你计较多了或者聊了太多这些东西的话，就会觉得变味儿了。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正是当初，比如说，不好意思。这个不懂不知道，或者说就懒得去分得特别清楚，那最后就变成了解不开的一些纠纷。那首先呢，我也想请韦律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您办理的众多的家事案件当中，就是普通家庭来说最容易踩的坑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
0: 啊，好的，我结合我日常的一些办案和平时在法院参与调解的一些真实的经历，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平时普通人最高频、最容易忽视，而且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法律误区。
1: 嗯，
0: 这些误区呢，几乎是涵盖了我们就结婚之前就婚姻之内，
1: 嗯，
0: 以及离婚之后的这个整个阶段。这也是我今天重点科普的内容。
1: 嗯，
0: 首先第一大误区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觉得，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结婚了，那我们两个人所有的财产都应该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离婚的时候那就应该是平分。
1: 嗯，
0: 就是一人一半。
1: 对，
0: 这是很多人，确实是很多人深信不疑的一个错误认知。
1: 嗯，
0: 很多人都认为，那我既然领了结婚证了，我们两个人就属于一体的。
1: 嗯，
0: 房子呀、存款呀、收入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些房租的收入，或者是一些股票的一些收入等等等等，
1: 嗯，
0: 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那就应该是一人一半。
1: 嗯，
0: 但在法律上呢，婚前的个人财产、婚内专属财产还有父母赠与的财产，它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归属界定。
1: 嗯，
0: 绝对不是简单的说婚后所有的财产就是全部相当于是自动的就变为你们的一个共同财产，然后离婚的时候就是平分。
1: 嗯，
0: 就是一半一半的，其实不是这样，
1: 就是它有其实很多潜质的约束条件的。
0: 对，而且它因为在婚姻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中，它会有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它也不是说简单的就一个均分。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一个大误区。第二大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那只要分居满两年就可以自动离婚。
1: 嗯，
0: 这个呢说法在民间流传很久，包括现在我现在一些就是从可能就是稍微偏远一点的一些城市过来的话，他们也都会认为，那我都已经跟对方分居了三年了、五年了，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已经自动离婚了呢？这种类似的这种咨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蛮多的。
1: 嗯嗯，
0: 实际上我国的法律没有任何关于自动离婚的这个规定。
1: 嗯，
0: 分居呢，它其实只是法院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参考依据，绝对不等于说你分居了，
1: 嗯，
0: 然后就等于离婚。
1: 嗯，
0: 这个是第二大误区。第三大误区，还有人也认为，就是谁先提离婚，可能谁就是吃亏的那一方。
1: 嗯，
0: 谁就要净身出户。
1: 嗯，
0: 很多人明明婚姻里面已经可能已经破碎了，
1: 嗯，
0: 长期呢就是内耗痛苦，但是呢他们一直不敢起诉离婚，或者是说到民政局那边申请离婚。
1: 嗯，
0: 这是因为听了这句话，那如果我离婚了，那我是不是财产就分不到了呢？
1: 嗯，
0: 那我的孩子是不是我拿不到了呢？或者是说我拿不到抚养费了呢？
1: 嗯，
0: 这种现象其实也还是很多。
1: 嗯，
0: 实际上离婚诉讼并不存在着谁起诉谁吃亏，法院判决呢，它其实只看事实、证据和法律。
1: 嗯，
0: 不是说谁先提出离婚就是谁吃亏这个问题。
1: 嗯，
0: 第四大误区，婚内所有的债务都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必须要一起偿还。很多当事人遇到就是另外一半私自去网贷、赌博、超前消费，
1: 嗯，
0: 最后呢自己却要自己要共同还债，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苦不堪言。
1: 嗯，
0: 事实上个人的一些不理合理的开支， 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

0: 活的这个债务，
1: 嗯，
0: 它是不属于，没办法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呢也自己不需要共同承担。
1: 嗯，
0: 这个是第四大误区。第五大误区，就是好多人认为，而且是女方比较偏多，她就觉得离婚了孩子可能就是一定要判给妈妈，
1: 嗯，
0: 或者是说一定判给经济条件更好的那一方。
1: 嗯，
0: 很多家长呢争夺抚养权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自己是妈妈，
1: 嗯，
0: 那我这肯定是能赢，我肯定能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1: 有人觉得小孩成长不能没有妈妈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是有这种说法。
0: 嗯嗯。另外的话就是爸爸那一方呢，他就觉得那平时家里面的钱都是我在赚的，
1: 嗯，
0: 我的收入很高，你对方长期的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全职妈妈，你是没有收入的，
1: 嗯，
0: 那你根本就没有条件，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跟我争夺这个抚养权，
1: 嗯，
0: 他们就觉得肯定的孩子就属于我自己这个爸爸的。
1: 对，这样案例好像很多，
0: 这个，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比较片面的一些认知。
1: 嗯，
0: 但是呢法院判定抚养权它是有一整套完整的综合的这个判断标准。
1: 嗯
0: 嗯，这个五大误区呢几乎贯穿了所有婚姻纠纷的这个始终，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拆解的这个内容，希望待会儿能跟大家比较能够聊，就是彻底的避开这些婚姻的陷阱。
1: 嗯，这个不听不知道，韦律师这样一总结有这么多的误区，就是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坚守的，大家会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但是今天听了韦律师一说才发现，哦，竟然都是错误的法律误区。那今天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顺序，从婚前开始一步步的和大家来进行这样一个科普。首先就是婚前阶段，很多年轻的情侣就准备结婚嘛，那最关心的就是房产的问题，因为很多家庭还是会觉得有了房之后才会觉得有了这个港湾嘛，
0: 嗯，
1: 才会比较踏实嘛，
0: 嗯，
1: 就在很多结婚之前就会准备房，
0: 嗯，
1: 一方婚前买了房付了首付，然后婚后两个人共同还贷，这个是很常见的情形，因为就是如果单靠一家的话，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可能也
0: 比较
1: 难哈。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旦离了婚，房子到底应该怎么分，是不是婚前买的房，那另外一方一分钱都拿不到，就完全属于开头谁付的钱，那离婚的时候就给谁。
0: 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关于房产的这个问题啊，它是婚恋咨询排名真的是第一的问题，
1: 嗯，
0: 也是所有就是准备结婚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最关心的这个核心问题，
1: 嗯，
0: 毕竟呢房产呢就是第一是我们对大数，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给大家用一个比较通俗或者是直白的话讲清楚。
1: 嗯，
0: 首先明确婚前一方首付买房登记在首付方名下的房产，
1: 嗯，
0: 婚后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房子大概率是要归这个登记方所有。
1: 嗯，
0: 很多人可能就误解，那婚前谁买的房写谁的名字，婚后我跟他一起还贷，那是不是也没用，那离婚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得完全的净身出户了呢？
1: 嗯
0: 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比较错误的理解。法律的公平性呢它就体现在房产的婚前争执，首付部分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嗯，
0: 但是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这部分包括本金利息，
1: 嗯，
0: 以及对应的这个房产的婚后增值的部分，
1: 嗯，
0: 它是全部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是在没有就是双方没有其他特殊约定的情况下。
1: 嗯嗯，
0: 在这种时候呢离婚的时候就是另外一方他是要求有权要求分割和获得这个补偿的。
1: 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案例呢？
0: 那我们就举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比方说男方婚前首付30万买房，这个房产呢他是登记在这个男方的名下，
1: 嗯，
0: 婚前房产总价值是100万，
1: 嗯，
0: 婚后夫妻就是男女双方一共共同还贷了这个50万，
1: 嗯，
0: 就是在几年之后他们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的市值已经从之前的婚前的刚买石头100万现在已经变成了升值为200万。
1: 嗯，
0: 那在这种的情况下房子一般情况下法院可能还是会

0: 判决归男方，但是婚后共同还贷的这部分款项以及这几年房子涨价的增值部分，女方她是可以依法分割对应的份额的。这个时候呢怎么计算，我就大概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刚才我们说了，夫妻双方他们共同婚后还贷的部分是500,000，那这部分的话是双方还的，那就50除以2，那就相当于是女方承担了这个250,000，这个250,000呢，你要除以当时购买的时候这个房子的100,000，就相当于这个女方在这个房子身上就是花费了相当于是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比例。那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0.25这个比例呢，乘以现在的这部分
1: 市值
0: 200,000，那就相当于是法院要判给这个男方，就是判决男方要给予女方这个补偿500,000的这个现金。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计算的公式。
1: 哦，这样算的。那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就听完之后就比较明晰了。
0: 对，
1: 就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就是房子你可能女方是拿不到的，但是会得到一部分这个经济上的一个补偿。
0: 对，就是按照你在对这个房子的贡献的比例来拿到这部分补偿。同时呢，另外呢，我要提醒所有的听众，婚前全款买房，全款结清无任何贷款的这部分这个房产，它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的。婚后呢，无论多久，如果在没有这个特殊约定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一般它是不会变成夫妻的共同财产的。
1: 哦，原来这样，就终于把这个大家困惑多年的一个问题讲清楚了哈。那还有一个高频的问题，就是很多父母会在子女婚前婚后就出资去买房，有的写子女个人的名字，有的写的是小夫妻两个人的名字。其实父母最初的心意都是就是帮衬孩子嘛，但是一旦离婚了，这个房产的分割就会产生巨大的争议了。
0: 对，很多。
1: 那这个如果说父母出资购房，这个婚前婚后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就怎么认定是赠与个人还是赠与夫妻双方？
0: 现在这种情况下呢，父母出资购房的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因为刚刚作为年轻人嘛，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
1: 父母托举，还是要托举一下，可能才能有自己的房。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多。现在呢，这种家事纠纷里面争议最大、诉讼最多的这个案件类型呢，也是就是关于父母出资购房的这个情况是很多。因为呢，就是关于这个房产的赠与约定呢，它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分两种主要的情况和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就第一种情况，就是子女婚前父母全额出资，或者是父母出资这个首付购房的，登记在自己子女一人名下。那这种情况下，法律它会直接认定为是父母对自己子女个人的单独赠与，属于子女婚前个人财产。和配偶呢，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就是离婚的时候是不参与分割。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子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这个就是纠纷的这个重灾区了。我们目前很多案件主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很多父母呢，在孩子婚后出钱帮孩子买房还有还贷，但是呢，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些文字说明呀，或者是一些转账的备注。也没有说事前我们说好就是这一部分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定。这个时候呢，在法律上他就会默认是给这个小两口的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法律就规定婚后父母出资没有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人的，这个时候一律视为赠与夫妻的双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纠纷，那我就给所有的这是为人父母啊、已婚听众一个超级比较实用的这个普法干货。如果父母婚后出资帮自己的子女买房还大额这个房贷的话，那想要这个房子只归自己子女个人所有，避免离婚后被分割的，那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这做一步， 就是转

0: 账的时候，就包括这个首付款呀，包括还贷呀，包甚至是这个整个的全额出资的时候，那就是要备注仅赠与本人子女个人所有，或者签署一个简单的赠与声明，就能锁定财产归属，保全子女的这个权益。这种做法呢，它既不伤害家庭的感情，也能规避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存在一些风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爱设防。他不是说要防备对方，防备其他的人，他是为了防护这个全家的这个财产的安全。
1: 哎，那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婚前可能父母给买这个房子，但是因为结婚之前大家都是觉得就是因为真正相爱才结婚的嘛，就把可能双方的就是小两口的名字都填在了那个房产证上。那这个后面如果要分割的话会有纠纷吗？
0: 那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关于包括他的那个首付款全额也还是有父母的出资的吗？
1: 对，就是前面就等于说是人家是婚前，准确说应该是婚前的财产，但是写名的时候不是写的单一方的名字，而是写的是双方的名字。其实现在这种也还挺多的，
0: 对对对，这种情况很多。
1: 就是对于没有出资的那一方，首先他心理感受会很好嘛。然后，我们也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的都是感情很好的时候，然后很相爱，大家才会选择在一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都不会计较那么多。但是后面如果真正发生问题的话，像这个写这个名字会影响他最后这个房子怎么想去看吗？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双方可能要先协议，如果协议确实不成的话，那也还是按出资方。那这样出资方是属于这个一方的父母的话，就是原则上呢，他是属于出资方父母的这个子女的。然后呢，就是后面你确实是，然后再看你这个婚姻的这个婚姻长度，就是持续时间的长，然后呢，对方对家庭的这个贡献，还有包括你在这个这个房子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比例，它也是按情况的，也是会给予到对方的一个补偿。
1: 就是
0: 它也不是说你名字加在上面，这个房子就说完全就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它原则上它也要看一下这个出资来源，资金的来源。
1: 对，这个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还分挺多种，
0: 对，
1: 挺多种情况的。刚才我们说你有问到说是这个出资方是不是父母，那也可能他就只是婚前财产，他不是父母出资，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男生他自己独立去买的这个房子，他然后后面结婚，一开始是他自己的名字，后面到结婚的时候那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加上了，这也是一种情况，也会存在。那这些可能最后这个房子的归属的问题，然后以及怎么样去补偿的问题都会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呢他也是，其实原则上的话他一般是说，首先是要看那个资金的来源，第二呢还要看一下就是持续婚姻持续的时间的长度，还有呢这个就是这也是要看一下对方这个房子上的一个贡献。而且其实在这种时候的话，法院他一般会先说能不能协调。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几种情况，它就是综合来决定。
1: 对，因为能协调肯定是最好的嘛。
0: 对，
1: 因为说实话也只有自己最了解这个自己这一家庭是怎么样去过这个日子，付出的是多少嘛。
0: 对，
1: 好，其实我们说到这些问题的话，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几个误区哈，几个误区我们才聊到第一个。那时间关系，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各位继续聊。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韦秋兰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家事相关的内容哈。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房产，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焦虑的问题应该就是抚养权的问题，因为很多夫妻离婚之后就财产可以协商让步，但是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底线哈。很多妈妈就是可能也会说这个，就是有很多老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照顾，那最后就只能牺牲一方。就比如说妈妈就说，那我就全职在家里去带娃吧，然后这样的话他就没有收入嘛。因为我们都会知道说最后判定这抚养权的时候，收入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标准，
2: 对对对，
1: 担心自己说我会不会争取不到这个抚养权。也有很多爸爸可能会说，哎，我这个相对收入高，是家里边这个经济方面的顶梁柱哈，是不是就一定拿到孩子的抚养权？也就是这个法院判决抚养权的时候，真正看核心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2: 因为我每年呢都会处理一些大量的这个抚养权纠纷的案件，在这里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所有的听众，法院判定抚养权的这个唯一的核心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他不会是说只看谁有钱、谁强势、谁委屈，他呢，法院只看谁能给孩子一个更稳定、更健康、更适合成长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1: 那么就展开了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就是呢，平时可能大家就误以为，首先呢，第一，他是认为收入高，他就一定。

0: 说因为妈妈没有固定的这个收入，他就会不判给妈妈。这个时候呢，而且呢，因为孩子他比较小，从小呢他就是由自己的妈妈全程的照料、陪伴、教育，包括的一些生活作息啊、学习习惯呀，全部都是由妈妈打理的。这个时候法院他大概率会判给妈妈，他不会是说因为这个爸爸收入，家里收入来源主要是来源于爸爸，爸爸收入高，那这个时候就判给爸爸，不会是这样的。这个时候而且这种做法呢是司法常见的司法实践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第二呢，很多人就认为那孩子从小呢就是主要是由妈妈抚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孩子就会判给妈妈。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而且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其实呢这个是还要分年龄段的。首先呢就是2周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因为呢他年龄非常非常小，同时呢他需要一个哺乳，这个时候呢原则上他是要跟随母亲生活的，这个是一个法律的这个硬性规定。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了，还有自己的一种见解和意见。那这个时候呢，他法院他就会听取和尊重孩子的这个真实的意愿。孩子这个时候他愿意跟谁，法院基本上他就会判给谁。那中间还有一个2到8周岁的这个情况，他就要看长期的抚养的现状。他维持孩子现有稳定生活状态是第一原则。他不会轻易的要改变孩子的生活、教育、社交的这个环境。第三，长期缺席陪伴呢，他也是争夺抚养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劣势。很多家长常年在异地，从来都不陪伴孩子，不参与孩子的教育生活，哪怕他经济条件再好，他不一定能争夺到这个抚养权。法官最看重的是一个稳定的陪伴，持续的付出，还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种连接的关系。同时呢，我也想告诉所有正在经历婚姻矛盾的一些家长，抚养权争夺它不是父母的输赢博弈，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孩子。哪怕你的感情已经破裂了，无法再同行，那尽量也不要让孩子成为你们婚姻的这个牺牲品。这也是我们家事调解一直倡导的这个理念。
1: 其实听完之后，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特别有感触哈。就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都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其实本质上都是爱孩子的，但是却用错了方式。我们刚才聊了财产、抚养权，其实还有一个就算大家聊起来比较恐惧的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夫妻债务。因为现在你看网贷、消费贷、信用卡非常普遍，很多人可能就是婚后才发现另一半已经欠下巨额的债务。网贷、赌博，就自己莫名其妙的就是背上了这个债务，就觉得特别的无助。那韦律师到底是说哪些债务是需要夫妻共同去偿还的，哪些是属于个人债务就不用共同去承担？
0: 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认定，它近几年来也是家事法律修改比较人性化，也很保护弱势方的这个部分。它彻底杜绝了被负债的这个情况。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就是从三个方面，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情况，大家呢可以直接的这对照来自查一下。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夫妻共签共认的这个债务，它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说一方签字，但是对方另外一方事后追认的这种情况下，双方共同知晓并同意的这部分借款，它无论用途如何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们双方来共同偿还了。第二种情况呢，是婚内一方他只是以一方个人的名义去借贷，但这部分借贷来的这个金额呢，它是用于夫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也还是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那比如说借贷来这部分钱是用来还房贷、车贷以及孩子的这个教育支出、家庭日常开支以及双方共同做生意的这个经营的负债。那这个时候即使只有一方签字，那这个时候也还是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那就是要你们共同的来偿还、共同承担。 第三

0: 种情况，一方个人名义借款，但是呢，借款它是已经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本就没有用于家庭生活，那这个时候就属于借款方的个人债务，这个是大家最需要记住的一个保命的条款。那简单的来说呢，另一半私自借款来赌博、炒股、高额透支消费，私自借贷用于个人挥霍呀，或者是赠与第三者，个人投资亏损，所有的没有用于家庭开支、柴米油盐、孩子的教育、家庭开支的这部分债务，它全部是属于个人债务，另一方是不需要偿还的。
1: 那你在日常就是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有遇到过类似的？
0: 对，就是遇到过很多当事人，他另一半呢，他可能就是欠下了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网贷的这个赌债。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网贷的赌债真的是很多。那这个时候呢，法律一般都是基本上是认定为个人的这种债务的，他是不需要对方来承担。那这种时候呢，他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这种生活的根基。在这里呢，我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确实发现对方有私自负债、大额不明支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一个心，就是大家一定要保留证据，区分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不要盲目的要去替对方还债，保护好自己和家庭的一个基本的权益。
1: 这一点非常重要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高频的情感问题，也是现在的家事案件的一个高发痛点，就是婚内出轨、第三者赠与。其实很多听友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一些这种疑问哈，就是比如说对方说婚内出轨了，偷偷的给第三者转账啊、发红包啊，然后甚至买房啊、买车啊，他说我能不能追回来呢？韦律师，这种婚内私自赠与第三者的财产，法律上会支持追回吗？
0: 可以，是可以追回的。而且呢，是有权利全额追回，这是法律明确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硬性的明确保护。首先呢，夫妻婚内的收入、存款、财产，它是属于夫妻共同共有。那任何一方呢，他是无权单独的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的。那如果一方婚内出轨了，他私自将夫妻共同这个财产无偿的赠与了第三者，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转账呀、红包啊，或者是购房、购车、奢侈品的这种赠与，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是首先呢，它就是违反了公序良俗，第二呢，它也是肯定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这个关于双方忠实的这个义务的约定。也它是属于一种无效的行为。那原配配偶作为这个财产的共有人，他是完全可以通过起诉的这种方式要求第三者全额返还所有的赠与财产的。这种法院他一般情况下也是会支持原配的这种诉求。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两个比较实用的这个建议。首先第一，就是如果你发现婚内大额的不明转账支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刻保存银行的这个流水，还有微信、支付宝的这个记录，消费凭证，千万不要去删除。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追回财产的这个核心证据。第二，很多人他可能就认为只有大额财产能够追回，但实际上长期累积的这个小额转账、特殊金额红包，就是它一笔可能就比较小，但是你累积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大额的。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是婚内对方婚内无偿赠与第三者的，均可以主张返还。同时啊，我也提醒大家，追回财产是法律赋予就是另一方的这个权利。那更重要的是及时止损，保护自己，婚姻有错可以纠正，但自己的权益、自己的底气绝对不能丢失。
1: 其实这样一说的话就明白了，就很多人遭遇到背叛之后既伤心又无助，就不知道自己还有维权这样一个权利。今天听完了之后，就大家会觉得会更加的清晰，更加有底气哈。那聊完婚内的一些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再顺这个时间线 聊到的是有一些朋友很可能比较关心就是离婚的流程一个问题。刚才韦律师也提到说没有自动离婚哈，很多人困惑说那感情破裂了，说想离婚了，到底有几种方式呢？它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呢，我国合法离婚的话，它只有两种途径，没有第三种的。首先呢，第一种它是协议离婚，也就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对离婚就是双方是否自愿离婚这个情况，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抚养费、债务分割等等这些情况，如果你能双方能够
1: 全
0: 部
1: 达成
0: 一致，对。那这个时候呢，双方就可以共同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经过30天的离婚冷静期之后呢，他就可以领取这个离婚证，正式解除婚姻关系，这是最和平、最高效也是成本最低的一种离婚方式。第二种呢，可能就是双方现在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诉讼离婚。双方呢就是在上面我们说的任何一项他可能就是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就比如说一方他不愿意离婚，第二呢可能是有可能是财产呢谈不拢，抚养权争议，就是双方都想争夺孩子，或者是说双方都不愿意抚养孩子，或者是说在抚养费这个金额方面双方他可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还有这个关于债务的这个认定还有分割他们也存在这个很大的分歧，那这个时候他只能通过法院起诉离婚。很多人就是问，那起诉离婚是不是一定要很长的时间？第一次起诉是不是一定判不离？那我客观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如果对方有这个家暴、出轨、长期的分居、赌博恶习以及遗弃家庭成员这些等法定感情破裂的证据的话，那第一次离婚的时候法院是应当判决离婚的。如果不是上面的这种法定的证据情况的话，那第一次起诉不离，如果确实不予离婚的话，那双方分居满一年后你再次提起起诉的话，法院也是应当判决离婚。这个呢是民法典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它不会是说无限期的去拖延这个情况。同时呢我也想安抚一下所有的听众，离婚呢它不是失败，勉强的将就内耗消耗的婚姻才是对自己家人以及包括孩子最大的一个消耗。法律呢它既保护婚姻的这个稳定，它也是保护每个人拥有幸福和自由的这个权利。
1: 也说得非常的通透哈，很多人就被困在这个糟糕的婚姻里面，就是因为比如说他不懂流程，然后害怕麻烦，或者是也听信了一些谣言。还有一个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离婚之后孩子的抚养费，他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标准是多少呢？就是如果还包括也有遇到对方说不给抚养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物价在增长，抚养费在中间的时候可以加吗？就很多单亲家长他可能压力都非常大，那这些点您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对，就是关于这个抚养费的标准啊，法律它常规的规就是标准，它是说一方月总收入的20%对保到30%，如果是两个孩子抚养两个孩子的话，那比例就适当的提高，但是一般不会超过对方月收入的50%。在对方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他是会按照当地人均消费的一个水平、行业的这个平均收入等这个要素来综合判定的。而且抚养权呢，它不是说只包括这个生活费，它是包括了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一个基础的医疗费等等。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开始离婚的时候，双方协议的抚养费可能会比较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适当时候，你需要，你觉得确实是没办法够支持孩子的这个正常成长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权利可以提出这个抚养费的增加的。那这个时候呢，法院他也会酌情的判定，根据孩子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这个一个物价的水平，然后对方的这个财产的那个收入情况来酌情的给予支持的。最后呢，就如果是对方他拒不支付抚养费的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很多当事人他可能会遇到对方拖欠啊，就是拒付抚养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实际上判决生效之后， 对方不履行，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法院它是可以冻结对方这个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查封他的财产，限制他的高消费，列入失信的名单等等，这样就强制对方来支付这个抚养费，那就可以全方位的保障孩子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1: 嗯，
0: 我平时跟当事人我一直都说，婚姻你们是可以解散，但是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抚养义务，他不会说是因为你们双方的关系的结束了，那就是对这个孩子的义务，那你就消失了。
1: 嗯，孩子也是无辜的。
0: 对对对。
1: 嗯，其实非常感谢今天韦律师的一个细致的科普哈，我们从这个婚前财产、婚后房产，还有这个夫妻债务、抚养权、出轨维权，到离婚的流程、抚养费等等问题，几乎是覆盖了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家庭的这种高频的法律痛点哈。哎，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其实也会有很大的感受，就是法律从来都不是婚姻的一个对立面，而是婚姻最坚实的后盾。所以很多人，就是我们包括现在有的时候提前去进行规划明晰的一些问题，也不要说就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怎么样就去回避它。这个成熟的婚姻一定是深情和理智并存的啊，温柔和底线共生的哈。其实我们也经常说，最好的婚姻就是彼此信任，互相奔赴喽。但是信任不能替代规则，真心也不能没有保障的。所谓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主题叫家事有法，为爱设防，其实不是防备爱人，防备家庭，而是用法律的铠甲来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家庭幸福，让真心不被辜负，让付出有回响，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安稳温暖而且有底气。最后请韦律师给所有的听友送上几句这婚姻家事的暖心寄语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聆听。从业这么多年来，见过圆满相守的家庭，也见过分道扬镳的婚姻。但是呢，我始终相信法律它是冰冷的条文，但呢，家事法律服务永远是温暖的守护。婚姻呢，它是一场漫长的这个同行，我们可以满怀爱意去经营生活，包容彼此，但同时也一定要保留清醒的这个认知和合法的底气。我们不用说特意去算计这个人心，但是也要懂得规则，懂得法律。我们不需要时刻去防备，但同时也要做好规避风险。婚前知法是为了坦诚相待，婚内懂法是为了保护安稳，遇事用法是为了体面从容，家事有法，为爱设防。在这里，我愿每一位听众都能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与家庭，有爱可依，有法可守，既能勇敢的爱人，也能从容的爱自己，永远拥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和底气。也希望大家呢，平时要多学习家事法律知识，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好我们身边最爱的家人。谢谢大家。
1: 非常温暖又有治愈力量的寄语哈，再次感谢韦律师的精彩分享。在这期节目当中仅仅一个小时，但是干货满满，句句实用，解决了大家关于家庭一些问题的困惑。那如果大家还有关于比如说婚姻财产、抚养权啊、离婚纠纷、债务认定、婚内维权等等各种相关的法律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每一周呢，我们都会有一天会邀请到我们的律师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特别想要了解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然后把您想了解的哪方面的法律知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呢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向。那最后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烟火婚姻当中温柔相伴，在法律守护下安稳度日。家事有法，为爱设防，岁岁安然，岁岁无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天十一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

0: 我是五年级的赵瑞浩。站在展馆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那是先辈们的青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真的很不容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接好这一棒。请放心，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
1: 同学你好，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7: 人寿同学会，
8: 我是小佳姐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8: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6: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8: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6: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0: 大家好，我是成都外国语学校人寿校区7年级2班的陈欣怡。
9: 大家好，我是成都外国语学校人寿校区7年级1班的廖晨旭。我们今天来学习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少年强则国强。第二章，宏图凌云志，勇毅启星辰。第二节，新征程新目标。
0: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伟大变革，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9: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阐明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分两步走，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后强调了未来5年的工作任务，指出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0: 上面论述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实现发展目标，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一朵花的形成要经历播
3: 播种、发芽到长叶、开花。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幼年、少年和青年、壮年，一个国家的建设也必须循序渐进。
9: 2022年11月1日4时27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空间站主体三舱中的最后一个舱段，梦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顺利实现交会对接，由梦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天河核心舱组成的中国空间站三舱主体结构就此组装完成，三舱形成 T 字基本结构，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入收官阶段。
3: 30载3步走，逐梦航天。199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按三步走发展战略实施，其中第一步是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型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试验。第二步是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是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三步走战略将复杂的科技工程分解成操作性较强的关键步骤，既解决了载人航天工程短期的切入点，又明确了中长期的着力点，科学规划了我国载人航天的建设路线，描绘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建设蓝图。
9: 这是一场跨世纪的旅程。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升空，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搭载中国航天员首次进入太空，2005年，神舟六号飞船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第一步完美实现。2008年，神舟七号飞船搭载中国航天员首次实施空间出舱活动，2011年，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两次成功对接。2012年，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对接，使我国突破和掌握了自动和手动交会对接技术。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由长征七号、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天舟一号四次飞行任务组成了空间实验室阶段飞行任务，第二步全面收官。2020年，我国成功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2021年成功发射天河核心舱，2022年相继发射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第三步进入收官阶段。
3: 30年载人航天征途，一步一脚印，走出了一条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之路。纵观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技术封锁、物资禁运始终相伴，甚至当我国申请加入国际空间站时，也遭到了某些国家的拒绝。种种现实让中国人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核心关键技术是换不来也买不到的，唯有自力更生才是我们的奋斗基点。
9: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项事业发展的普遍轨迹。1978年，邓小平坐在时速2100千米的日本新干线上，感慨万千。他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随着邓小平同志乘坐新干线的画面在中国的电视节目里播出，一种被称为“子弹头”的火车开始为中国人所熟知，中国人也从此有了高铁梦。
3: 从望尘莫及到领跑全球，40多年间，中国高铁一路披荆斩棘，直达世界顶端。40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两条高速铁路，都在日本。同时期的中国，铁路线上奔跑的还是绿皮火车。不到9000台的火车机车中，有8000多台是蒸汽机车，电力机车不足200台。绝大多数火车时速只有40千米。40多年过去了，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突破40000千米，占全球高铁运营总里程的1/3以上，稳居全球首位。

0: 同样获得快速发展和突破的还有用于开掘隧道的盾机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部分西方国家为了限制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本国技术进行封锁，在盾构机等的交易中设置了种种限制，比如我国买的是旧机器，却要按新设备付钱，机器维修保养时不允许中方参加，还拉警戒线等等。从那时起，造中国人自己的盾构机便成为中国科技人员的梦想。从第一台国产盾构机诞生，到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从常规款盾构机到直径更齐全、产品更丰富、迭代更迅速的中国盾构家族，中国仅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在盾构机的试制升级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如今，国产盾构机不仅远销西方国家，还占据了全球超过2/3的市场。
1: 从天上飞的空间站，到地上跑的高铁列车，再到地底钻的盾构机，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全方位发展、全领域进步。回顾过往，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以至千里。
0: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奋斗的号角，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迈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和贯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埋头苦干，奋勇前进，在未来五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好局、起好步。
2: 好的，感谢陈欣怡和唐胜旭两位同学的精彩分享。在两位同学的介绍之下啊，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现在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了。那其实呢，除了我们国家的这些发展变化，还有一些不变的传承。就在我们仁寿的老北街，就有这么一座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也见证了我们仁寿的历史变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作家于娟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仁寿老北街的这座建筑吧。
3: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4: 这里是黑龙滩，
5: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6: 回仙阁、
7: 合肥小三峡、
8: 五龙山、
9: 曲水流香、
10: 天府茶林浦、
11: 华严寺、
12: 金刚山。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李颖清逸。你知道吗，在仁寿县城老北街有一座始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筑，天主教堂。说来十分惭愧，居住县城几十年了，却从未曾涉足，因而对教堂的概念甚是模糊。今日恰逢乡愁采风，于是欣然前往，寻一段旧时光的斑驳。来到天主教堂，一扇呈拱形的绛红色大门寂静地敞开着，门上方的天主堂三字格外醒目。大门两边立有被省市两级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大门内最高的屋顶上，一个褪尽光滑的金色十字架竖立在天空下。据说十字架原本是古罗马刑具，由于基督及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它便演变成了耶稣拯救的标记，因为耶稣是为拯救而殉难的，所以十字架变成了基督信徒们的一种精神寄托，认为它具有救赎、拯救、信仰、福音的意义，因而十字架也就成了所有天主教堂的一种标志了。其实十字架还含有另一层意思，十字架的一竖代表天人合一、神人和好，十字架的一横代表和睦，也代表全世界的和睦。这就是当下为什么会有众多的男男女女佩戴十字架项链的缘故了，也许也是一种寄托吧。这时候你一定要问了，仁寿信奉基督教的人并不多，为何会建有天主教堂呢？据仁寿县志记载，19世纪末法国天主教麦白武神父相继来县传教，清光绪十年后，法国人史神父在城北及封门山修建天主堂，因红灯教兴起，教堂被毁，后来史神父用庚子赔款重修教堂，购买田地，兴办学校，后由法人白文琴三人来担任神父主持教务。民国14年，法人先后回国，神父始由本国人担任。那么何为庚子赔款呢？据相关资料显示，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000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因为1900年是庚子年，所以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在这笔巨额赔款中，法国分赃所得为7087万8240两，也就是说史神父重修教堂的资金就来源于此，而这座教堂正是位于仁寿北街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堂占地面积1998平方米，由三复合院组成，设前厅、正厅、教堂、后厅和左右厢房等建筑，中西式砖木石混合结构，均单檐、歇山式、硬山式、悬山式屋顶混合，四周墙体砖石铸造，院内墙壁则多装板墙和虎壁墙，以木质为主，弯弓刮头均精雕细琢。走进教堂，可见八根檐柱间整齐地安放着条桌和条凳，上面布置有彩旗、彩灯，高耸的穹窿顶上缀满了黄色的星星，弥漫着神秘的宗教气氛，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正中供奉着耶稣的苦像，使人想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人赎罪的大恩。供奉台上方贴着大圣若瑟为我等旗，据说若瑟是圣母玛利亚的丈夫，是耶稣的居养父亲，是天主教中国的大主保。目光对接穹窿顶上那些闪烁的星光，仿佛间一场圣洁的婚礼序曲已奏响，洁白的婚纱，幸福的新人，神父祝福的声音萦绕天宇。这里每个周日附近的教友都会来教堂集中进行主日礼拜，除学习圣经唱诗外，还要参与弥撒，希望通过参与纪念和祈祷净化心灵，以获得上帝的神恩圣宠。据了解，当年天主教堂建成时，原天主教会曾在教堂内开办有一所小学，规模不大，建国后这座教堂长期作为北街幼儿园校址，
近年来已由仁寿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天主教活动场所，仁寿县天主教爱国会也设在这里。虽然仁寿北街正在旧城改造，很多旧房都已拆迁，但这座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主教堂依然保存完好。 关于天主教堂，仁寿人总会忆起他，一位曾为仁寿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加拿大传教士文佑章。相关资料显示，最早在仁寿传播基督教的牧师都来自加拿大。文佑章的父亲叫文焕章，当年也曾与妻子一道在仁寿传教。 国学大师钱穆在回忆华西大学一文中写道，文佑章出生于仁寿，长大于乐山，回加拿大大学毕业后重返四川传教教书。重回中国后，通过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文佑章逐渐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 1947年，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致力于世界和平友好事业，逐步成为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 1957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

0: 1959年被选为世界和平学会第一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1965年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这是中国政府给予外国朋友的最高荣誉。1993年11月27日，文佑章先生去世，其家人按照遗嘱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大渡河。如今在县人物部背后的曾家山上依然保留着一座清末明初的古建筑，文佑章旧居。旧居是两栋砖木结构的建筑，承重结构的墙柱等采用砖块砌筑，楼板屋架等用木料结构，灰白色的墙柱，深黄色的门窗，带黑色的屋顶，简洁大方，朴素庄重。2012年10月，文佑章旧居被列为眉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
1: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
2: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佳姐姐。今天呢，小佳姐姐想要跟同学们分享的是在太空中闻到的气味。在森林中，我们能闻到树木花草的气味，而当我们进入餐馆，则能闻到各种美食的香味。那在浩瀚的太空中，我们又会闻到什么样的气味呢？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们可以尝试帮我们回答。虽然宇航员们在太空中都穿着密闭的宇航服，并且通过宇航服中的氧气罐呼吸，无法直接闻到太空的气味，但太空中的气味却可以附着在他们的宇航服、头盔、手套和工具上。当他们完成出舱太空任务，脱下头盔和宇航服时，他们能够闻到一种强烈而且奇特的太空气味了。根据宇航员们的描述，有的宇航员感觉在太空中闻到了烧焦的肉或者烤糊的蛋糕的气味，而有的宇航员则觉得这种气味更像是点燃过的火药或者金属焊接时的气味，就像是使用电焊枪在修理机械时产生的那种金属烟雾的气味。可能有的小朋友会有疑问，太空不是空空的吗？没有空气，没有尘埃，那为什么会有气味呢？其实太空只是接近真空，并不是完全真空的，其中仍存在一些物质分子。虽然每个宇航员对这种气味的描述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太空中有某种独特的臭臭的烧焦的气味。科学家猜测说，宇航员在太空中闻到的气味有两种可能的来源，其中一个来源可能与空间站周围漂浮的氧气有关。由于受到来自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两个氧原子组成的氧分子可能会被分裂成单一的氧原子。当宇航员进行太空行走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太空中游离的这些氧原子可能会粘附在宇航服的外表面、工具上等等等等。当宇航员返回空间站时，舱内的氧气分子就会与从太空中带进来的氧原子结合，形成臭氧。虽然这个过程没有火焰和燃烧的烟雾，但产生的臭氧的气味却很像是宇航员闻到的特殊的太空气味。一个有趣的观点则认为，这种气味的来源可能与恒星爆炸有关，尤其是那些即将死亡的恒星。 在浩瀚的宇宙中

像太阳一样的恒星一直都在不断的诞生或死亡，而某些恒星在演化过程中接近末期的时候会发生剧烈的爆炸，这也是一颗恒星即将死亡的标志。在恒星爆炸的瞬间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其中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名叫多环芳烃的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合物。多环芳烃存在于整个太阳系中，包括地球，我们能在一些食物、煤和石油中找到它。当煤、木材、肉类等物质燃烧时，也会产生这种化合物，释放出难闻的气味。也许太空中那种独特的烧焦气味，就是因为它。不过，美国航空航天局负责控制太空行走飞行的专业人士向媒体强调说，以上两种解释都只是猜测，还没有官方数据支撑。而且，宇航员闻到的太空气味，也许只是太阳系或者地球附近独特的太空气味。如果宇航员能够到达其他星系，也许在那里的太空会有其他独特的气味呢。好啦，同学们，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呢是在太空当中闻到的气味。不知道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还记得吗？宇航员们觉得太空当中的气味是怎么样的呢？太空当中独特的气味可能来自哪里呢？恒星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爆炸吗？好了，那今天的童言童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佳姐姐，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雨天开车出门，遇上路面积水路段，可得打起12分精神。要是车辆不小心在积水中熄火，务必牢记，绝对不能尝试再次启动发动机，否则不仅可能让发动机直接报废，还会给后续的维修带来巨额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很多司机在情急之下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再试一次或许能成功，但他们不知道，积水很可能已经通过排气管倒灌进发动机舱，发动机正常运转依赖气缸内的空气压缩，一旦有水进入气缸，液态水无法被压缩，强行启动会导致活塞被顶弯，连杆断裂，甚至缸体破裂，这些核心部件的损坏甚至等同于发动机彻底报废，维修费用往往接近甚至超过发动机本身的价值。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操作是立即关闭点火开关，打开双闪警示灯，在确认周围没有来车且安全的前提下下车，在车辆的后方50到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提醒后车，随后撤离到路边的安全区域，联系专业的拖车和保险公司前来处理。另外，过积水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情况，若积水漫过轮胎的1/3以上，或看不到路面标识线，最好果断绕道。雨天行车，安全至上，别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大损失。
3: 健康生活家，
4: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小卫士，
4: 小卫士，
3: 跟你说科普。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色主播张云帆。叔叔阿姨们，咱们先来聊一个很常见的困惑。是不是一提碳水，想控制体重的人就忍不住皱眉，觉得他是长胖元凶？其实真不是这样，碳水分好与坏，选对吃对了，既能帮咱们控制住体重，还能给身体添劲儿。先跟大家说说关键研究结论，低碳水饮食确实有助于管理体重，但核心不在于吃多少，而是在吃什么。要是选的是少精致碳水多植物蛋白的高质量低碳水，体重自然往好方向走。可是要是总吃精致碳水，再搭配一些不健康的脂肪，反而容易越吃越胖。那好碳水和坏碳水应该怎么分呢？简单来说，好碳水都藏在了天然食物里，糙米、燕麦这些全谷物带着满满的膳食纤维，红薯、山药吃了顶饱，红豆和绿豆既能有碳水又有蛋白，还有南瓜、苹果、蓝莓这些消化慢、功能稳，还能帮咱们降低慢性病风险呢。而坏碳水就不一样了，白米饭、白面包加工的时候丢了营养，糕点、奶茶、汽水更是空热量，吃着香但是升糖快，没一会儿又饿了，长时间吃多了，肥胖、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所增加。最后给大家一些吃碳水的小技巧，好记又好用。第一，优化结构，把1/3的白米换成糙米或者红薯，少喝含糖饮料，老人小孩别都吃粗粮。第二，控制总量，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的谷物，其中全谷物50到150克，减重的人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但是不要太少，不然容易掉肌肉，情绪差。第三，巧妙。

0: 好碳水配鸡蛋、鱼虾这些优质蛋白，再加点坚果里的健康脂肪，稳血糖又增饱。每天早上，咱们不妨试试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让健康和美味一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周末呢，我们受到了台风红霞的影响，那雨势还比较大，风力也比较猛。虽然说台风红霞已经远离了，但是受它的残余系统影响，今天我们深圳仍然是阴天的，有大雨到暴雨，所以大家今天出行还是要携带好雨具，而且要留意最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做好这个防雨的这个防范。那另外一边呢，在远洋深处啊，有一个中太平洋的进口台风啊，胚胎正在酝酿着。根据中国天气啊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说，今天凌晨的中太平洋的热带低压西行越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到了西北太平洋。那这个低压呢，可能会发展成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从目前的路径预报来看，台风白海豚的生成之后可能会发展成为超强台风，但它的路径走向大概率影响日本或者北上转向，登陆我国的概率呢比较低。大家呢现在来说不用特别的紧张，但是呢因为目前来说还是红霞的影响，它的这个尾部的影响还在嘛，就是我目前降雨云团呢在广州、东莞和深圳的南部的海面上，所以呢我们深圳处于这个两条雨带之间。那预计呢就未来的一到两个小时，可能我们深圳都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偶有会有阵雨出现。那被台风红霞的残余环流南北夹击，所以呢我们这个天气啊其实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很多这个朋友说，你看见阳光啦，那就误以为说这个雨势消退了，实则这个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啊，会有阵雨出现。那明天到后天呢也是会有大雨到暴雨，周四啊有中到大雨，周五到周日是多云有间歇性的阵雨。所以呢这两天还是有雨，所以因为这个前期我们也下了不少雨的，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大家高度警惕这种持续的降水所引发的滑坡地陷等这样的灾害，大家尽量不要在危险的边坡挡土墙附近停留或者是通行。此外呢出行还是要带好晴雨伞然后留意刚才我们提到的临近的一些预警信息，做好防雨的一些防范。其实这个天气的多变啊，我们也会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感冒了啊，就有可能你测了啊，甲流乙流啊，有可能你也没测，但是呢这症状都差不多，就是不舒服。那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习惯，说那我家里备一些药，对不对，有个小药箱，头疼脑热的感冒发烧啊，找出来吃一吃。那吃药之前呢，其实我们也会习惯性的看一眼包装上的有效期，对吧，有没有过期啊，那就放心吃。但是呢药品包装上印有的有效期其实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就是药品未开封，而且呢要严格的按照它的储存条件进行储存。那一旦药品被打开了，接触了我们的空气、光、水分，甚至我们人的手去触摸它所带来的一些细菌，都有可能会使得它的使用期限大大缩短。那么药品开封之后到底还能用多久呢？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根据我国的药品说明书跟标签的管理规定呢，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能够保持质量的期限。那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就是规定的储存条件，比如说阴凉处，这个不超过20摄氏度，还有避光、干燥等等。不按照要求存放，有效期就会打折。例如说未开封的状态，那一旦打开包装，有效期这个承诺就不再适用了。所以有效期是药品在密封状态下的寿命承诺，那一旦开封，条件跟环境都发生了改变，那这个承诺就不再直接有效。那不同剂型的药品，它的使用期是不一样的。例如刚才我们提到了药品开封了，它使用期限就会明显缩短，而且不同剂型差别很大。接下来呢，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我们常见的一些药品啊，供大家所参考。第一个就是独立包装的片剂或者是胶囊，如果每一片药都有独立的这种铝塑包装，只要包装完好没有破损，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存放，通常可以使用到包装上标注的有效日期啊。再有瓶装的片剂和胶囊，就是你打开所有的药都在一个瓶子里，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家庭药箱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类药瓶啊。这种打开之后呢，它会反复的接触空气、水分，使用期限会明显缩短。那根据相关的指南呢，在符合规定的储存条件的前提下，瓶装的固体口服制剂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为从开封的那一天起不超过6个月，或者说药品剩余有效期的25%，以两者中较短的期限为准。比如说胶囊啊、片剂，举个例子啊，我们说一瓶药的有效期啊还剩2年，例如说就是24个月嘛，那么开封之后建议使用期就是24个月的25%，也就是6个月。但如果有效期只剩下4个月了，建议你开封之后1个月内啊用完。那如果说你这个药像有一些药，例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脂每天服用，那你1个月肯定能吃完。那有一些药啊，它一瓶里边可能有30片啊，或者是可能更多，那有的时候你只需要吃1/2片，那这个可能也是开封之后1个月内啊，例如说吃多少就吃多少的量，那剩下的量那我们就不能再要了。我们的很多药瓶当中啊会有一些棉花啊、干燥剂，或者有个小纸团之类的，或者有那种干燥剂的一个就是也像那种胶囊一样的形状的啊，干燥剂啊，还有袋装，其实干燥剂的样式也比较多。那我们开封之后啊要直接啊扔掉，因为它们会吸附水分啊，可能会使得药品变潮。就是我们以往就是药瓶里的干燥剂、棉花开封之后把它扔掉。那打开瓶盖的时候，将瓶盖的口朝上放在桌面上，避免它的内壁接触到桌面而受到一些污染。如果说习惯的把药品分装在便携的药盒里，那分装之后的药片或胶囊我们要在2个月内使用完毕。你像硝酸甘油啊，它是个特殊的例子，说明书上的有效期通常都是1年，但开封之后反复开盒盖来拿取，实则它的使用的期限就仅为3到6个月了啊。那开封超过半年就建议直接更换。再来说一下口服的液体制剂，这个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例如说糖浆类的啊，口服的一些溶液呀、混悬剂呀，然后一些肠内营养口服制剂呀，对吧，都不一样。你像糖浆类的，它糖分含量高，开封之后呢容易滋生霉菌，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未受污染的情况下，一般建议冬季不超过3个月，夏季不超过1个月。你像我们啊，就是感冒有的时候会用到这个退烧的小朋友的什么美林啊、布洛芬啊等等这样的啊，对乙酰氨基酚，他们这个就是这一罐其实还挺多的。哎，有多少毫升啊，我还真的没留意，可能30啊，对吧，就是但是你每次吃可能就那个5-6毫升啊，那也许你吃一次哎宝宝就好了。所以像这种的糖浆类的这个一般来说夏季不超过1个月开盖，那就用过这一次，如果宝宝哎都没事了，那可能也许你就直接就扔掉了，因为它的这个保质期开盖之后挺短的。还有就是口服的溶液混悬剂，在没有受到污染的情况下呢，一般可在室温保存2个月。那肠内营养口服制剂，它的营养比较丰富，开盖之后如果不能一次用完，应该放到冰箱里冷藏，并且要在24小时之内这个服用完毕。

那很多有一些病人他可能需要鼻饲啊啊，所以这个肠内营养液的存放也非常的重要。再有颗粒和散剂，那这类药品非常的松散，对吧，是干燥的，那开封之后特别容易受潮，我们就建议尽快使用。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吸潮了啊，软化了，结块了这样的现象，那说明这个药品已经变质了，不能再用了。还有像乳膏啊，一些软膏剂类的，有那种压缩泵式的管装的药膏，开封之后使用期就缩短到3个月。如果药品本身有效期啊短于3个月，那更应该缩短它的执行的时间啊。那盒装的带盖的这些药膏呢，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呢也缩短到1个月。如果那种膏剂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出水、异味、膏体变色，即便说没有到使用的期限，也不要再使用了。那我们再来说眼药水跟鼻用的制剂啊，耳用的制剂，那这个相对来说更为严格。那根据中国药典啊，除另有规定之外，多剂量的这种眼用制剂、鼻用制剂、耳用制剂，开启之后最多不超过4周，也就是1个月啊，不到1个月，4周啊。特殊品种的，例如说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的眼用凝胶，在开封之后仅能用7天。那这类药品直接接触黏膜，一旦被污染了，那就感染的风险很高，所以建议严格的按照就是标准执行。还有一些生物制剂，那大多呢，他们对于温度特别敏感，以胰岛素为例哈，那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每天都要注射，那开启之后一般可以室温存放4周，那具体也以说明书为准。那已经启用的胰岛素通常不必再放回冰箱，反复的冷热交替呢，反而容易使得胰岛素啊变性失效，千万不要把装好笔芯的胰岛素啊放进冷冻的这一层。所以呢，这个具体的药品的使用，如果不明白，你的药品比较复杂，那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医生或者问清楚药师啊，它的使用的方法、储存的方法，这些都非常重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入伏以来呢，三伏天晒背补阳气的帖子呢，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有被这个推文，那不少网友也纷纷打卡并分享自己晒背的经历。你像我在刷一些这个文章分享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还在卖那种晒背的衣服，就露个后背的衣服啊。那有人说呢，晒背能够祛湿啊，能补钙，能减肥。但还有人呢，晒背的时候出现了皮肤的晒伤或者头晕甚至中暑的情况。确实这晒背呢并非人人适合，也不是越久越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啊，三伏天晒背的一些健康要点。那中医认为说，人体呢腹为阴，背为阳，那人体的督脉、足太阳、膀胱经，它都分布在我们的后背上。那我们的经脉穴位联络我们周身的一些脏腑，那后背呢也是人体重要的气机的输血通道，所以晒后背的时候，我们的毛窍充分的张开，有助于排出各种脏器的啊脏腑的一些啊这个叫浊气。同时呢，背为阳啊，心肺之主，经常晒后背呢确实是有利于强壮我们的心肺功能的。那晒背呢，我们也是顺应时节的中医养生方法。三伏天是全年自然界当中阳气最盛的时间段了，人体的阳气呢是趋于体表啊，浮散于外，这个时候适度的晒晒背，以天之阳啊补人之阳，有助于温煦机体，去除体内的一些寒湿之气，调整人体阴阳平衡，也为这种秋冬啊季节的储存阳气做准备。那适度的晒背呢，能够起到疏通经络，还有调达气血、调和脏腑、祛寒止痛的作用，尤其适合久居空调房啊，然后喜欢吃一些生冷食物的寒湿啊、阳虚体质的人群，以及风湿关节疼痛啊，然后宫寒痛经、脾胃虚寒、容易感冒、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那科学晒背呢，也能够起到较好的调理的效果。那晒背绝对不是说晒得越多越有效啊，晒背也不是烈日暴晒。那三伏晒背是温和补阳，而非烈日暴晒啊，宁少勿多，安全是第一的。那我们晒背的时候要遵循几条建议。首先就是严格避开中午比较热的时候，例如11点到15点紫外线特别强特别高的时间段，我们优先选择上午的8点到10点，下午的16点到17点进行，尽量选择没有风的环境，防止毛孔张开之后呢风寒之血侵入体内啊，也容易诱发感冒。那时长呢因人而异，健康的成年人啊晒的话30分钟啊，老年人不要超过20分钟，2岁以上的儿童啊，体质虚弱的人群呢，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以背部微热、微微出汗啊，这个度是可以的，不要大汗淋漓。因为中医认为说呢，汗为心液，过度出汗反而损伤我们的阳气与阴液。过程啊，这个晒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涂一涂防晒霜，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那晒背前后，我们也要及时的补充一些温开水，避免出汗过多，那导致我们的脱水。然后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头部为诸阳之会，不可以直接在太阳下暴晒，以免引发头晕、中暑。那晒背的时候呢，可以佩戴遮阳帽啊，除了背部以外，身体其他这种畏寒不适的一些部位也可以晒一晒。那如果说你后背出现了皮肤的红、痛、头晕、乏力这样的轻症不适啊，就不要再坚持了，需要立刻转至阴凉处，必要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要及时就诊。那晒背啊，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像如果说湿热体质啊，

0: 我们常表现为就舌苔比较黄腻，面部出油多，口干口苦，大便黏臭，那晒背会火上浇油啊，加重你的内热。还有就是阴虚火旺者，常见于什么呢？啊，手脚心热呀，潮热盗汗呐，口干失眠呀，这个晒背也会进一步的损伤你的阴液，加重虚火。还有就是气阴两虚的人，尽量也不晒，因为呢，你常常会有这种乏力、气短的表现，自汗、口干、晒背出汗过多，也会伤到你的这个阴气。再有呢，像系统性红斑狼疮啊等这样的光敏性的疾病患者，活动期啊皮肤疾病患者啊，口服了一些喹诺酮类药物的光敏感药物的人群，或者像你涂了一些维 A 软膏之类的，它上面可能也许会说啊光敏感，那可能你都需要注意。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包括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患者，孕妇呀，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啊，高龄体弱者都不太建议晒背，避免诱发病情的加重，还有就是中暑的风险。那除了晒背，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养阳，比如说泡脚跟吃姜。那泡脚呢，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水来泡，刺激足底的穴位，可以引导气血正常的运行，比如说涌泉穴就是肾经的穴位，适当的泡一泡能够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那泡脚的水温相对于恒定35度到45度比较合适，水位呢最好能没过小腿。那夏季泡脚的时间也不要太长，泡到稍微有一点点出汗就可以了。那有关于泡脚，其实不同的医生他也会有不同的建议，那我也建议你，虽然说泡脚是件小事，我们希望它能够起到保健然后这个养生的目的，那我们也咨询一下你的中医师，让他给出一个建议。还有就是吃姜俗话说呢，冬吃萝卜夏吃姜，中医认为说姜的性味呢是辛温的，然后鲜的生姜呢可以温胃阳，干姜则能够温肾阳。你看鲜的生姜跟干姜它是不太一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用生姜泡茶或者煮粥，也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加点姜丝加点这个姜末都是可以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晒背是可以这个养阳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泡脚跟吃姜也是养阳的方法，但呢虽然说都是养阳的方法，但是可能不一定适合你，也许可能你适合的是另外一种养生养阳的小方法。那这个呢，我们根据自己的体质问过中医师，然后再进行一些养阳的调理。所以说很多方法可能它是一个广谱的，适合大多数的，但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话，可能还是要问过你的保健医生、家庭医生会比较好一点。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淫，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喝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风暴也会频繁的发生，所以暑湿之气很容易在我们人体肌肤腠理开泄，汗液增多之际乘虚而入，导致体内阳气的受损，心气亏耗。所以大暑时节的养生应当以解暑祛湿、益气养阴作为重点。每年入夏之后有三件事情：补充阳气、驱逐寒气、补阴益气。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补充阳气，小暑的时候我们驱逐寒邪之气，到了大暑时候饮食起居除了要居家蛰伏避暑，还要平心静气，及时补水，防止过汗等等以外，更要注意养阴补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指毛桃三十克，陈皮两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薏仁各二十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四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巳时。每日丑寅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坐虎式，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液。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晚期啊，让人猝不及防。那胰腺呢，作为我们人体的重要消化器官，不应该被大家忽视。那其实胰腺癌它也号称是癌中之王，恶性程度非常高，那生存概率比较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啊进行身体检查或者是排查。胰腺的位置呢，大概在胃的下方，体积不大，主要呢作用就是辅助于消化和代谢了，可以分泌各种消化酶。那大家常听的胰岛素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它的平衡啊，就是平衡血糖，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当胰腺出现癌变，那么事情可能就比较麻烦，不仅难以治疗，而且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相对于来说呢，很多胰腺癌的患者啊，等有察觉的时候都到了晚期。那胰腺癌早期的症状呢非常的不显眼，有数据显示超过 60% 的患者存在误诊，都以为是胃病啊、胆囊炎啊、胆结石啊。而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之为癌症之王，确实就是因为它已经是已知的癌症当中治疗的效果垫底啊，死亡率又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呢，平时有几个症状，就是四个症状要小心，就是腹痛，这个是胰腺癌最典型的，当然它也是最容易混淆的症状。平时呢，如果持续的出现饭后疼痛、腹胀，这个位置呢集中在中上腹或者是左上腹啊，向背部或者腰部有辐射啊，这个就要小心。还有呢，就是如果拖着它的话，它就容易继续的发展，还会出现相应的部位的压痛，你一压着就痛，这是第一个腹痛。第二个，大便的异常，出现脂肪便，要是你注意看你大便的话啊，就是它有点油腻，甚至水面有一层油膜还浮在水面上，这说明你的身体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分解食物当中的脂肪了。那胰腺受损啊，可能就会这样，当胰腺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大便异常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所以很多胰腺癌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身体的暴瘦的情况。第三个就是吃油腻的食物犯恶心。由于胰腺呢是消化器官，出现病变的时候，消化道肯定是有一些征兆的，例如说食欲不振、便秘、腹泻。同样，胰腺是参与脂肪蛋白消化的器官，当它这项功能出现异常了，那患者就会感觉说有一点油腻的食物感觉都受不了。如果是有慢性胃病的患者，出现这一症状的反应就会更加敏感了。第四个就是黄疸。大多数的胰腺癌的患者，他容易有黄疸，典型的就是皮肤啊眼白变黄，也可能出现皮肤的瘙痒。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黄疸，首先你要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症状，例如说腹痛啊、大便异常、吃油腻的食物有点恶心。那如果同时出现了两三个，那可能就要小心了。此外，很多疾病呢其实都会有黄疸，对吧，像肝脏病啊、胆囊病啊、血液病啊都有可能。所以就算不是胰腺癌，那出现黄疸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说糖尿病跟胰腺癌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如果说你患有糖尿病，可能还是要小心因为糖尿病跟胰腺癌经常会一起出现。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出现胰腺癌的概率呢是普通人的两倍胰腺癌患者当中有超过30%的患者合并有糖尿病。那么问题来了，糖尿病是怎么导致胰腺出问题了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它这个可能原因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的胰岛素抵抗，那身体为了应对这种现象就会卖力的分泌胰岛素，浓度过高的胰岛素就可能会诱使胰腺癌发生。另外呢，高血糖也会间接的给癌细胞提供一些能量的来源再加上本身糖尿病就会有一些破坏免疫系统，就更加容易给癌细胞有这种发挥的空间了。那怎么预防呢？其实首先来说，我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平时呢就是多吃点蔬菜水果呀，少吃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再有呢，控制好体重和血糖水平。肥胖是引起糖尿病跟胰腺癌的重要的诱因也可能会让这两者同时出现。第三个就是要戒烟戒酒，酒精可能导致慢性的胰腺炎，让胰腺癌的风险大大提高。那吸烟

烟呢更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了，而且是高危因素。其实对于癌症来说呢，永远我们都是要预防大于治疗的，只要保持健康的习惯，积极的生活，大多数的人都不用太担心啊胰腺癌。但如果说身体感觉明显的不舒服了，建议大家呢要及时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早醒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说你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醒来之后就睡不着了这种叫早醒，被定义为说比预期的起床时间提前30分钟以上。那这里的预期时间呢，其实更多指的就是你平时更多的时间段的一些作息，而这里的30分钟是一个参考时间那当然我们人毕竟不是机器，你不需要卡着表对照自己的睡眠。当一个人频繁的如果说出现早醒的情况，可能难免会开始焦虑，或者说迫切的想要寻找解决的方案。那有人呢会去医院甚至想要医生给自己开点安眠药，让自己的睡眠重回旧轨。那么频繁的早醒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没有必要吃一些安眠药呢？首先用药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个问题，如果你正在为早醒感觉到焦虑，想要医生开点安眠药，建议呢先问问自己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除了早醒，你白天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的，没有太多影响的话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虽然早醒但白天状态呀、体力、脑力、情绪之类都还 OK， 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要是你最近睡得也早，那么这一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那人的睡眠其实有个体差异，即便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他的睡眠的节律也会有发生变化。从年轻时候这个晚睡晚起，到后来的早睡早起，其实这种变化多数都是生理性的。如果白天状态也还 OK， 那就允许他们自然发生就好了。其实人呢能够保持高质量睡眠的时间是一定的，它是有限的。同样是6个小时，如果说你晚上12点睡，那么醒来的时间呢可能就是6点左右。如果你10点睡，那么可能醒来的时间就是4点左右，对吧？那在记录时间的一些手表时钟方面，还没有被发明之前的古代，那其实我们祖先醒来之后只是觉得天还没有亮用这个看天亮没亮来做一个判断要么多躺一会儿要么干脆起来干活。所以呢其实这种睡得早自然就醒得早的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昼夜节律前移。如果你白天的生活状态不受这种节律的影响，那么可以不做任何干预。如果你的工作生活要求就是希望你晚一点醒，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后半段的夜晚睡得更连续一点，我们可以咨询医生一起讨论一下，或者制定一个逐步整体推迟我们节律的计划。那问题来了第二个对于我们白天来说，你这种情况有影响，白天很累，状态很差。那如果你这种早醒之后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犯困情绪低落精力不足那么这常常意味着有一些因素可能破坏了你的睡眠的连续性。那干扰因素其实很多，比如说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例如白天睡太多啦，咖啡浓茶喝得太晚啦，或者说这段时间你应酬比较多，酒喝得多啦，还有潜在的身体的一些疾病你是不是吃了某些药物会影响睡眠呢，或者心理精神状态有一些什么心理不舒服最近在吃一种新的保健品等等等等，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那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或者是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改善，那么我们必须去这个门诊，得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心理精神困境它是一个导致早醒的隐匿原因。在所有可能导致早醒的原因当中这个呢比如说焦虑或者抑郁，这是因为说身体疾病跟身体疾病相比，精神的困境呢它更加的隐匿，容易被误解为就是有一些不好意思说，或者你有这种病耻感 啊，事实上呢，其实早醒本身也是抑郁状态的一个经典症状之一。如果你的早醒已经影响到了白天的状态，导致你白天情绪低落、精力减退啊，建议我们启动抑郁的筛查。同时呢，我们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早醒和白天状态的关系？那很多朋友呢，以为说我只要睡好了，白天情绪和精力就会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睡眠不好惹的祸。其实这种想法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说只停留在这一半，会影响到一个新的困境，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解决睡眠上，让睡眠背负了太多的压力，结果啊，要么是更加睡不好，要么陷入到了安眠药的依赖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就是抑郁本身也是早醒这类睡眠问题的原因。所以你看，综合来看，抑郁和睡眠这个问题它是相互因果啊，然后相互纠缠。既然如此，那么在问题解决上，可能我们与其关注于你的睡眠，不如同步处理你睡眠和抑郁的关系。那按照这个思路，如果选择啊一些抗抑郁的药物，那么最好可以优先的讨论一下啊，怎么样同步的去改善睡眠。所以总的来说呢，频繁的早醒啊，这个是否需要担心，就需要看看我们白天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啊，这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啊，就是按目前的作息走一走，如果有影响，就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是什么，包括身体的疾病、心理精神的困境，对吧？人生苦难重重啊，这是少有人走过的路的开篇的一句话。确实，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还是星光熠熠的明星，无论是底层的打工人，还是啊位高权重的话语人，没有人可以逃出我们人类共有的一些啊存在主义的困境，比如说艰难的选择与责任啊，对人生意义的拷问，或者说平时冒出来的一些啊压力，就是泰山般的压力，或者一些孤独感，以及一些啊我们灵魂深处的拷问，所有这些其实都会带来情绪的波动起伏，对吧？这个对每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这也是自然啊带来的睡眠波动。那么如果说入睡困难和半夜醒来的那个夜晚啊，在那些疲惫不堪的白天，那可能我们都需要问一问，那可能我是不是是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假如说从今往后睡眠和精力都无法再回到从前了，那我们该如何带着注定的缺憾度过余生呢？对吧？有些时候其实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就是现有的一些问题，我们好好的往下走。所以当你的睡眠如果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你的这种抑郁的情绪也影响到了睡眠，那么我们除了就医之外，可能确实心理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知道吗？伊蚊俗称花斑蚊，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做好个人防护，防止伊蚊叮咬，是预防这类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居家防蚊要做好三点：一、安装并使用纱门纱窗，建议选择孔径不大于1.2毫米的细密纱网，如有破损，及时修补，防止蚊虫进入室内。二、睡觉时使用蚊帐，儿童床、老人床优先使用，确保蚊帐无破洞，边角要页沿，形成完整防护。三、及时灭杀尘蚊，室内发现蚊虫可使用电蚊拍、蚊香、电蚊香或合格气物杀虫剂进行灭蚊。外出防蚊叮咬同样牢记三点：一、避开蚊虫活跃时段与环境，清晨傍晚是伊蚊活跃高峰，尽量减少草丛、树荫、水边等蚊虫密集区域活动。二、穿对防护衣物，外出时尽量选择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降低叮咬概率。三、正确涂抹驱蚊剂，在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驱蚊酯或派卡瑞丁等成分的驱蚊产品，可以有效减少叮咬。室内室外双防护，远离蚊子，防两热。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尽头。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4到28度，南风3到5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80%到100%。未来3到4天仍有较明显降水，需加强持续强降雨和地质灾害、地陷等次生衍生灾害防御。保安方面消息，近日臻鼎科技集团在深圳宝安举行棚顶第三园区动土典礼，该项目由臻鼎科技集团旗下核心上市主体棚顶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是棚顶控股坚定扎根宝安、加码宝安的又一重大决策，总投资超100亿元，将打造人工智能高阶内载板及柔性电路板制造基地，进一步巩固棚顶控股全球 PCB 市占率第一和宝安全国新型 PCB产业第一区的引领地位。近日，科技赋能智慧安防 AI 智能安防实操与标准化处置专项培训开班，本次活动作为文明安保加业务技能融合培训系列的重要一环，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补齐一线安保技能短板，夯实文明履职根基。此次培训不仅是一次对安保人员的充电，更是助推保安安保队伍向专业化、智能化、文明化转型的具体举措。深圳方面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于今明两天在深圳举行。连日来，来自多个成员经济体的参会嘉宾经深圳机场口岸快速入境，为确保外籍参会嘉宾高效通关，深圳机场边检站特别开通 APEC 参会代表专用通道，前置警力引导填报外国人电子入境卡，并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提供多语种服务，打通落地分流查验放行衔接堵点，构建闭环式一体化的全方位保障体系。前海博物馆官方账号日前发布。

消息，前海博物馆将于10月30号正式启幕，为观众带来七大主题展览和3000余件珍贵文物。前海博物馆由深圳市政府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谋划建设和运营，是国家级文博场馆。正式启幕后，前海博物馆将与附近的前海石公园、前海公园、前海激浪等一起，共同构成前海文化地标矩阵。近日，深汕高铁建设工程接连完成多项重大施工节点，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式吨钢盖梁跨线吊装顺利收官，深汕枢纽站防钢网架组装全面启动，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线路通车后，深圳西丽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可实现30分钟直达。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

0: 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智能驾驶已开启。
3: 小闹，你看我刚刷到的短视频，这个博主探店的餐厅也太绝了，周末咱们去打卡呗。还有这个穿搭教程，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我转发给你啊。
4: 哎呀，你先别一直盯着手机了，虽然咱们开了智能驾驶，但是咱们也要注意看路啊，万一有突发情况呢。
3: 哎呀，放心吧，这不是智能驾驶吗？能自动跟车避障，比人开的还靠谱呢。我之前坐我哥的车，他开智能驾驶的时候，我也一直玩手机，啥事也没有。你看这路况多好，一路畅通，不用操心。
4: 哎呀，小心，前面有个外卖小哥突然变道
3: 啊。哪呢？我刚才光顾看手机了，啥都没看见。
4: 你看刚才多危险呐、虽然是智能驾驶，但是它不是万能的，遇到这种突发变道，要是咱们反应慢了，没及时接管，很容易出事儿的。你一直低头玩手机，连前方路况都不看，万一真出点意外，后悔都来不及。
3: 我刚才确实没注意，没想到会突然有车变道，我还以为智能驾驶能搞定所有情况呢，所以就放松警惕了。
4: 你看这个标识写着辅助，意思就是它需要咱们人类来辅助观察，不是完全代替人开车呀。厂家也一直强调，智能驾驶状态下，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你一直玩手机，注意力全在屏幕上了，这可不是正确的做法。
3: 智能驾驶的出现是科技赋予出行的便利，却从不是我们放松安全警惕的借口。那些流畅的自动避让、精准的路线规划，背后是辅助而非替代的定位，是需要人类与科技并肩守护的安全防线。我们总以为屏幕里的世界很精彩，却忘了车窗前的路况才是重中之重。总觉得智能系统能兜底，却忽略了每一次分心低头都是在给危险留缝隙。要知道，真正的智能出行从不是把安全交给机器，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敬畏，握紧责任的方向盘。当我们放下手机，将目光投向路况，是对自己的守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当我们牢记辅助驾驶需专注，是对科技的理性认知，也是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愿我们都能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安全的底线，让每一次智能出行都以专注为前提，以平安为终点，让科技的温度始终与安全同行。
5: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6: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5: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6: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5: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7: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就是现在。时间来到17:39，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台风红霞刚刚过去，深圳终于迎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结束一整天的忙碌工作。今天是周一啊，希望接下来的90分钟可以让大家在下班路上放松身心。今天一开场依旧先来跟大家聊聊台风啊。周末这两天啊，周六的那一天晚上，哇，这两天风雨真的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给深圳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那么它的大风影响程度呢，距2008年以来影响深圳台风第5位，超过了2023年的苏拉。风雨分布东部会强于西部，深汕遭遇了近10年来最强的台风冲击。那它的过程最大阵风，深圳东部地区是11到14级，最大是每秒达到了45.7米，达到14级。中西部陆地8到11级，深汕14到15级。深汕路的全省最大阵风是每秒53.6米，达到了16级。深圳累计雨量达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平均过程累计雨量146.2毫米，最大累计雨量316.8毫米。路德站是在大鹏的农科院站，深汕平均雨量是377.5毫米，北坑林场路德全省最大的累计雨量648.5毫米。那深圳今天白天到28号白天降雨会明显减弱，以间歇性的阵雨为主，局部暴雨，天气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深汕呢还是会有暴雨，28号夜间到29号降雨会趋于频密，暴雨风险高，展望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多散装暴雨，地质灾害发生具有滞后性，且后期仍有持续的降雨，需要重点防范地面塌陷、围墙和挡土墙倒塌等次生衍生灾害。近期啊，天气真的是复杂多变，所以也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多多关注短淋预报预警信息。红霞虽然走了，但留下的印记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感受到了啊。14级的阵风，300多毫米的累积雨量，这一次台风的影响呢，其实跟我们说的是刚讲到深汕是已经遭遇了近10年最强的台风，其实也提醒我们，因为台风的路径它其实很难琢磨啊，台风的脾气很难摸透，就每个地方的感受都不一样，而且台风走了不代表危险就过去了，地质灾害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而且后面还会有持续的降水。当然也要给深圳的应急响应点个赞，各部门的协同作战，物资储备到位，城市运风啊，其实我们应该是经验相当丰富了。台风虽然走了，但是环流还在，后续还会有风啊，其实我们应该是经验相当丰富了。台风虽然走了，但是环流还在，后续还会有一些持续的降雨，所以也要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学会科学的合理避险，尤其是这种次生灾害，比如说像内涝啦、滑坡啦、地面塌陷啦，这些都是有滞后性的，可能台风走了一两天才会出现，所以呢不要小看雨小了就放松警惕，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啊。台风过后尽量少去山区边坡这些危险的地方，安全无小事，多一份小心就多一份安心，风雨彻底过去之后我们再好好享受阳光也不迟。那好消息是交通方面，广东省的这个铁路今天也是全面的恢复正常了，经过全面排查，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之下，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预计全面恢复正常，铁路部门也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的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其实每次台风过后最辛苦的就是铁路部门，因为他们要排查线路确保安全才能恢复运行，这背后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付出，而且铁路部门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方案，很灵活，这就是专业。当然大家出行前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列车信息啊，万一有临时调整的也可以做一个预案，交通恢复了，城市的运转也就恢复了，我们的生活也回到了这个正常的轨道，也就那句话说的，风雨过后一切都好起来了，对吧？

一次台风红响还有一个首次值得关注的，叫无人机首次观测台风。台风红响在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了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了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试验在位于深圳市大鹏半岛的中国气象局低空经济无人航空气象保障野外科学试验基地开展，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监测。以前我们观测台风主要是靠卫星、雷达还有追风的气象人，现在有了无人机而且是蜂群，就能更近距离更高频率的观测台风，获取更多的数据。那这个就是科技的力量了，因为我们有更精准的数据，也能更准确的去预测台风的路径跟强度，提前做好防范。而且这也是低空经济的一个应用场景啊，无人机不只是用来送快递拍视频，还可以在气象监测、应急救援这些领域啊发挥大作用。要说科技改变生活呢，也让我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更加有底气了。这次台风深圳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零人员伤亡，城市运行平稳，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当然这背后是各部门的协同作战，是无数人的坚守跟付出，从预警发布到物资储备再到应急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了。深圳这一座城市经历过很多次台风，越来越有经验，防灾体系越来越完善，应急响应也越来越高效。当然也要感谢每一位听话的市民，乖乖待在家里不外出，不给城市添乱，这也是一种贡献啊。好啦，接下来我们在稍作休息之后，要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进入到健康与医疗板块。我们先做稍作休息，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深的《赤子》。

0: 别喝多了呀。
1: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2: 爸，怎么啦？
3: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2: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3: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1: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0: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4: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0: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4: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0: 好吧，知道了。
1: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7: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健康和医疗板块啊。啊，最近又有女生因为打减肥针险丧命。最近在温州有一位身高1.6米，体重45公斤，也就90斤啊，这么瘦还要减肥。天哪，他才18岁，他1.6米，身高1.6米，体重90斤，他觉得自己太胖，所以他自行一次性注射了整支10毫克的替尔伯肽减肥针，险些危及生命。根据温州市中心医院医师介绍，这个女生在注射之后剧烈呕吐，腹痛难忍，连水都喝不进去。检查发现这个纵隔颈部严重气肿，转氨酶指标大幅飙升，依靠这个营养支持来住院一周之后才逐步脱离危险。医生介绍，按照临床的规范，这个药物起始剂量仅2.5毫克，而这个女生一次性注射剂量达到了标准起始量的4倍。替尔伯肽属于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国内获批适应症仅限成人2型糖尿病以及 BMI 大于等于28肥胖人群，而健康体重人群是禁止使用的。药物过量会引发顽固性呕吐、脏器损伤、电解质紊乱等严重并发症。90斤还嫌胖啊？还要打减肥针，结果差点丢了命，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但是确实是真事儿。现在年轻人对身体，特别是对身材吧，应该是对身材的焦虑真的到了一些病态的程度了啊！明明已经很瘦了，还觉得自己胖，还要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去减肥。而且减肥针这个东西是处方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因为各种就是乱用这种减肥针而导致进医院的这种新闻啊，我们真的老生常谈在说这个事情。健康体重的人根本是不能用的，但很多人不管这些，我不行我就要瘦，瘦什么都敢试，这背后就是畸形的审美在作祟啊！白又瘦的单一标准，让很多年轻人陷入到了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我们说，从来美不是只有一个样子，不是说只有瘦才是美，健康的、自信的才是最美的。所以，不要为了所谓的好身材，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接下来这条关于夏天，很多人都爱喝冰镇甜饮料，很多人都爱喝，但你知道吗？喝多了可能会得肾结石。冰镇的甜饮料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研究发现，每天喝500毫升的含糖饮料，肾结石风险飙升51%。浙江省人民医院团队依托近19.2万人平均随访13.5年的数据发现，含糖饮料摄入越多，肾结石的风险越高，而且呈明显剂量关系。人工代糖饮料同样不无辜，每天喝250到500毫升，风险会升高25%。

0: 研究人员解释，含糖饮料呢会增加尿钙、尿酸排泄，改变尿液酸碱度，同时让人减少白开水的摄入。那尿液浓缩，晶体更容易析出。像天然的果汁，因为含柠檬酸，它可以抑制草酸钙结晶形成，与肾结石风险没有显著关联。但果汁它不能替代完整的水果，只能少量的饮用。夏天到了，冰镇甜饮料成了很多人的快乐水。但你知道吗？每天喝一瓶，肾结石的风险飙升51%，这个数字还挺吓人的。有人说，那我喝代糖饮料总可以吧？不行，代糖的也不行，风险照样升高，只是比含糖的好一点点而已。那喝什么呢？最好是白开水，简单、健康、免费。当然，如果你实在想喝点有味道的，可以喝一点天然果汁，比如说像橙汁、西柚汁，这些反而可以抑制肾结石。但也不能多喝，你不能把这个果汁当水喝，毕竟它的糖分也不少啊。夏天解暑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多喝水，喝对水才是王道。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养生。很多人都喜欢自己买一点中药才养生，但有些东西啊，真的不能乱吃。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它可以散寒止痛啊，有一些功效，但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就会中毒，3到5毫克会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之后才可以入药。那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在宣传中啊，这个中药的附子切片煮水服用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而且还随意兜售起生附子。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到了医疗用的这种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医疗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的管理。然而有些消费者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在今年1月，上海有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之后昏迷，经过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七旬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引诱之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而今年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过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我们说养生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就很多人养越来越注重养生这件事情了，这是好事儿。但养生也要讲科学，你不能瞎补。附子这个东西它是有毒的，刚刚讲了0.2毫克就能中毒，3到5毫克就能致死，而且是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药品，不能随便在网上卖的。但有一些商家为了赚钱什么都敢卖啊，还把它包装成养生的神药忽悠老百姓，用黑话进粉丝群、加微信，各种手段躲避监管。更可惜的是，还真的有人信啊，自己去买来煮水喝，结果中毒甚至丢了性命。你看刚刚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上海、广州、深圳都有这样的案例。我们说养生这个事儿真的不能盲目，是药三分毒，更何况是毒性的药品。身体不舒服，我们去正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不要自己瞎折腾，别拿生命当儿戏，科学养生才是真正的健康。Jenny 说，从小就喜欢喝绿茶，其他饮料什么都不爱，健康吗？你是喝自己泡的绿茶还是绿茶饮料啊？喝绿茶挺好的，但你们会不会真的把茶当水喝啊？因为我发现很多爱茶的人，爱喝茶的人，就是牙齿也有点黑。就你们有没有遇到那种情况，爱抽烟的，爱喝浓茶的人，然后你发现他的那个牙齿，就是你就觉得他会比普通人会黄一些，其实跟这个茶里面的那个是有一些元素是有很直接关系的，就跟爱喝咖啡的朋友一样，也要经常注重牙齿的健康。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记得和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1: 难道我还早打游戏？ 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这车也太酷了吧！
3: 喜欢吧？上来带你兜风。
2: 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两座的跑车，哎，感觉真的不一样。
3: 那我以后常开车带你玩啊。
2: 好啊好啊。笑笑，那个我表妹刚刚给我发消息说她正好在附近办事儿，能不能顺道载她一程，就两站路
3: 啊？载她？咱们这个车就两个座位，加上你表妹就是三个了，这都超载了。
2: 哎呀，就两站路，交警哪儿那么巧能查到啊？再说我表妹特别瘦，我们挤一挤一定行的。
3: 不是查不查的问题，我这车就两个座位，你俩难道都挤在副驾驶吗？那安全带怎么系呀？出了事故怎么办？太危险了。
2: 可我都答应他了，他打不到车挺着急的。
3: 这样吧，既然你说距离近，那你就先下车等我一会儿，我先把他送到办事的地方再回来接你。虽然要绕路，但比咱们冒险强多了吧。你想想，要是真出点事儿，咱们仨谁担得起责任？扣分罚款都是小事儿，安全才是大事儿。
2: 嗯，笑，还是你说的对，刚刚是我疏忽了，我刚才跟我表妹说了，她也理解，说已经叫到车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不然我这冒失鬼指不定又闯什么祸呢。
3: 这不是周到，是对咱们自己负责。
2: 知道啦，以后我肯定注意，绝对不抱侥幸的心理。哎，一会儿我请你喝奶茶，就当是赔罪啦。
3: 车轮滚滚，承载的是生命的重量，道路漫漫，守护的是平安的底线。小轿车和载人数的划定，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基于无数安全试验筑起的防护屏障，是法律法规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郑重守护。超载一时的便利背后藏着难以估量的风险，它拉长的不仅是刹车距离，更是危险降临的概率。它挤占的不仅是车内空间，更是生命安全的缓冲地带。每一次对核载标准的逾越，都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的漠视，对交通法规的践踏。交通安全无小事，合规出行是共识。唯有摒弃侥幸心理，坚守安全准则，让每一辆车都在规范的轨道上行驶，让每一次出行都以责任为前提，才能真正筑牢道路安全的防线，让平安与我们一路同行。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9，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生活小常识。很多人受伤了喜欢用酒精消毒，但其实这是错的。夏季天气炎热啊，我们穿衣单薄，皮肤裸露比较多，所以磕磕碰碰的时候难免出现受伤流血的情况。这个时候科学处理伤口很关键，有一些人选择用酒精碘酒消毒。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会刺激性很强，还可能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孟昌介绍，75%的医用酒精适用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在破损的皮肤或者较深的伤口或者是口腔黏膜这种部位来进行消毒。这是因为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的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长伤口愈合的时间。那由于老人和孩子的皮肤屏障比较薄，酒精更容易渗透，所以呢会更容易引起过敏干裂，而且酒精可能会经过皮肤吸收造成不适。因此啊，对于老人和小孩，一般咱们不建议使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处理。这个冷知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从小到大我们好像都是这么做的，受伤了擦点酒精消消毒。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然后再用碘伏来消毒。碘伏刺激性会小一点，适合用在破损的皮肤上。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其实都是错的，多了解一点科学知识就能少走很多弯路。夏天到了，磕磕碰碰情况更多了，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再用酒精擦伤口了啊，科学处理才能好得更快哦。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跟夏天有关的事儿，冰西瓜配冰饮，很多人都爱这么吃，但有人就吃出事儿了啊。最近武汉有位40岁的男子吃下了半个冰西瓜搭配了冰饮之后腹泻腹痛，本来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因为担心耽误工作，所以他硬扛了两天，直到呼吸困难面色惨白才紧急送医。在武汉市第五医院检查，确诊急性阑尾炎穿孔，腹腔遍布脓液，已经出现了脓毒血症，紧急手术后转入 ICU。 普外科的医生介绍啊，冰饮刺激引发的腹泻就会掩盖阑尾炎典型的右下腹痛，盲目的使用止泻药阻断身体预警。医生会提醒，夏季贪凉一定要谨慎，阑尾炎腹痛持续不缓解，如果腹痛超过6个小时，千万不要硬扛，不要自行吃止泻药，及时就诊。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很多人都有这个小毛病啊，就有点不舒服就自己扛着，哎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看我免疫力怎么样怎么样。我每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特别是对家人啊，又说哎呀这里不舒服，那里头疼，那里不舒服，就是这疼那疼的。然后你告诉他我们这会儿去医院吧，我们哪怕去社康拿点药，他说哎呀没事儿，扛一扛就好了。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头疼，就是你又知道他不舒服了，但是他又不听你的劝，哎，他又觉得他自己没事，但是他又告诉你我不舒服了。就有的时候觉得跟家人就这一点，有的时候让我特别头疼。所以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听友朋友们，有小毛病不要拖成大问题，尤其是像比如说肚子疼啊这种事情，原因可大可小。夏天到了，大家都爱贪凉，但也要有个度，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只要不舒服了，不要硬扛，及时去医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再来 来关注健康新闻啊，最近新冠又有点抬头了，南方地区已经升到了中流行水平。最近不少深圳网友发帖说自己浑身无力，喉咙痛，刀片嗓，起初觉得只是感冒，一测发现新冠抗原两道杠。广东省疾控中心建议啊，日常防护，保持好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该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提倡带病上班上课，是病情需要及时就诊，老年人及伴有严重

基础疾病等脆弱人群，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应该早诊早治，防重症发生。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患者及陪护人员应该科学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就是重点场所加强管理，暑期教育培训机构及托管机构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落实晨午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和登记制度。养老机构、月子中心、社会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一定要做好人员健康监测及环境清洁消毒，出现了流感样的病例异常增多，应该及时报告并配合调查处置，防范聚集性疫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最近老是刀片嗓，喉咙不舒服，生病了就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了再说，工作学习不差这一两天啊。当然大家不用过度恐慌，该怎么防护就怎么防护，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好社交距离，平常心对待，做好自己该做的。广东省疾控中心都说了，不提倡带病上班上课，这一点很重要。以前总有些人啊，生病了还硬撑着去上班，美其名曰敬业，但其实这不仅是对自己身体不好，还可能传染给别人。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家人们。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民生板块，来说一说一个高考生的暑假经历。最近青岛高考生大兵本来想趁这个暑假送外卖赚点零花钱，结果租电动车花了420，跑了8天赚了320，倒贴100块钱。这还不是最糟的，送餐途中出车祸，幸好没伤到人，万幸有保险理赔，车被偷导致订单超时被扣钱，一天之内接连暴雷，从爬6-7层楼啊，流淌着汗水送汤洒了的餐，到被客户要求倒垃圾否则差评，从迷路时大哥跑下楼接他的暖心，到亲眼看见小作坊后厨的脏乱差，短短几天高考生大兵啊，跟记者感慨说，哎呀，社会大课堂，几天学了几年的经验。他说本想锻炼自己攒点钱买喜欢的东西，结果没有成功，但这一段跌宕起伏的经历或许比高考更加刻骨铭心。换个角度看啊，这8天的经历可能是这个孩子在学校比他在学校几年学的都多啊，就是社会这堂课他很真实，但是他意义也是很残酷的。孩子看到了生活的不易，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有温暖也有冷漠，这些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有人说这是社会给的第一课，确实这堂课虽然有点疼，但它很有价值。年轻的时候多经历点挫折不是坏事，它会让你更成熟更坚强，而人生的路还长，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啊。我记得前两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一条新闻，是关于未成年人整形。暑假到了，很多学生都想去整一整，但这背后的风险值得警惕。人民日报锐评，未成年人整形是变美捷径还是人生陷阱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本身无可厚非，但未成年人整形热整这个背后的风险隐患值得警惕。一些未成年人热衷整形，商业营销推广和畸形审美宣传是非常重要的推手。一方面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不少医美机构只宣传变美的好处，却对整容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避而不谈。而针对学生群体，有的医美机构还推出了所谓的暑期优惠活动，把做双眼皮而隆鼻、光子嫩肤等一些项目包装成所谓的毕业礼物、成人礼，把变漂亮包装成高回报的人生投资，甚至打出早做早变美、年龄越小恢复越自然等一些误导性的口号。另外一方面，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建模脸、 A4腰、漫画腿等一些畸形审美，助长了所谓的容貌焦虑，也成了商业营销的合谋。虚拟网络空间里那些滤镜开到最大、修图修到失真的形象，正以单一扭曲的标准塑造着青少年的现实审美认知。商业营销和畸形审美合力制造了一个错觉，就是变美要一步到位，且越早越好。美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样子，而真正的美是健康的、自信的、由内而外的。比起整容，更应该整的是心态，接纳自己、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这个新闻有点好笑，但又有点无奈啊，熊孩

孩子用美团 AI 订了18家餐厅，到底怎么回事呢？最近北京女士啊，一天之内密集接到10多家餐厅的预约确认来电，事后核查才发现，是她的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通过美团 AI 助手小团发起对话，要求预约多家心仪餐厅，小团依次完成了全部预订。当事人随后主动联系商家说明情况，并专程前往餐厅消费补偿，而在评论区留言致歉，获得商家的正面回应。此事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啊 ，AI 助手在理解执行自然语言指令层面的能力已经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也有网友评论，以前觉得 AI 只是个聊天工具，这一次算是看明白了，他有事他真的是给你当个事儿办呀。你说什么他就给你办什么，这 AI 是一点不含糊，他真能办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家长的监管问题，孩子一个人玩手机能订18家餐厅，这要是干了别的什么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了，这位家长的处理方式也挺不错的，主动联系商家说明情况，还专程去消费补偿，道歉也很诚恳，给孩子做了个好榜样。我们说 AI 时代真的来了，它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跟挑战。比如说我们怎么用好 AI， 怎么管好 AI， 怎么让 AI 更好的为人类服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求职，花钱买实习买内推这事儿，它靠谱吗？事情发生在北京啊，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小莫向记者反映，花钱买的实习经历却不敢写进简历。他此前花了8万块钱通过某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机会，却发现实习经历实在是太水了。记者采访之后发现，所谓的付费内推实习机会暗藏诸多陷阱，有机构用 AI 给求职者修改简历，投递之后一眼被招聘人员识破，有机构用话术激起求职者的实习焦虑，并诱导其购买高价服务。专家提示，付费内推实习是利用求职焦虑牟利的违法行为，求职者们需要审慎对待。多名受访者也反映，目前不少内推实习和求职辅导高度绑定，他们往往会制造成了是我，黄了赖你的错觉。还有机构在宣传当中设置保面试不保 offer 的免责声明。付费内推实习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它本质上是利用求职焦虑牟利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而且不仅扰乱公平竞争的求职环境，更给求职者带来严重的法律与财产风险，求职者们一定要审慎对待。求职季很多人都很焦虑，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这份焦虑，搞起了付费内推、付费实习的生意。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实习机会或者内推资格，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都是骗局。有的用 AI 改简历，一眼被 HR 识破，有的收了钱就消失了，还有的给你安排个水实习，连证明都不敢给你写进简历里。这些机构其实就是利用了求职者的焦虑心态啊，画大饼造焦虑，然后收割韭菜。而且付费内推本身就是违法的啊，既不公平也不靠谱，所以找工作真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真本事，提升自己的能力，多投简历多面试，这才是正道，不要让焦虑冲昏了头脑。你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这首美美的歌送给各位。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我们来说说高铁占座，有艺人因为占座上热搜了。艺人李全哲发文高铁占座这个事件道歉，他表示整件事的根源在于我和团队出行前没有仔细核实座位信息，我自身也没有亲自确认，存在严重疏漏。本次事件所有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此前其活动主办方团队曾发布声明说，购票操作完成之后，平台当时反馈订票成功，座位信息确认无误，艺人及随行团队依照该座位信息安排出行，事前并未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定环节出现意外状况。该声明发出之后，被李全哲所在组合迅速转发，还声称针对恶意抹黑篡改事实的行为将保留法律追责权利。然而在昨天下午，铁路部门给出权威调查结果，经查该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这一回应直接推翻了主办方关于座位临时调整的说法。今天上午李全哲个人账号道歉，而他的团队和组合被打脸的声明还在。又一个艺人高铁占座，又一次甩锅失败，这剧情怎么那么熟悉呢？一开始团队还发声明说是票务出了问题，座位临时调整，还要追究恶意抹黑的法律责任。结果呢，铁路部门一查，座位全程没有变更啊，这脸打的是啪啪响啊。最后艺人本人出来道歉，说自己没有核实信息，承担所有责任，但团队那篇甩锅的

0: 证明还挂在那儿，删都不删。其实站住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错了就认，认了就改，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偏偏有些团队第一反应不是认错，而是甩锅狡辩，倒打一耙，结果呢越描越黑，反而更丢人。我们说公众人物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规则，犯了错那就是要有担当，别把粉丝当傻子，也别把公众当傻子啊，真诚才是最好的公关。跟你说，你也刷到过这位艺人，我可能太老了不认识。哎呀，我也不认识，哦，我对这个名字都有点陌生。哎呀，但不妨他上热搜啊。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郑新宇，
0: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我不禁感叹，原来创新就是第一动力啊。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敢于提问，勇于探索，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小西，等等我，
9: 你快点快点，我们赶紧去前面的公交站，不然就赶不上那趟直达公司的车了。
8: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们慢慢走嘛，这不还早吗？
9: 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啊。哎，要不这样，你看那个隔离栏它也不高，我们呢就从那儿翻过去，这样呢就能到公交站那边，多省事儿啊。
8: 别，你可千万别翻啊，这隔离栏是用来分隔车流的，你没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吗？万一你翻到一半脚下打滑，或者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多危险啊。
9: 哪有那么夸张，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翻栏杆的，不也好好的？你看前面那几个人不也这样走吗？人家都没事儿。
8: 你没出意外那是你运气好，你看这条街可是主干道，早高峰车流多大呀，而且没事儿，只是侥幸。你想想，要是真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得多担心啊。咱们再快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9: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栏杆不对，就是犯懒了嘛，总是有侥幸心理。
8: 我懂你，但是你看前面的斑马线虽然绕一点，但走过去心里踏实，而且咱们慢慢走也不用心惊胆战的呀。
9: 你说的对，安全第一，以后我再也不翻栏杆了，我们一起走斑马线，慢慢去公交站。
8: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一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不仅自己安全，也能给身边的人做个好榜样呀。
9: 交通是城市运行的血脉，规则是文明出行的基石。道路隔离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屏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素养的无形标尺。每一次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都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守护，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构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将文明出行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城市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好的，谢谢。
1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4: 好看。
1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图书馆。暑假到了，很多家长把孩子往图书馆一扔，哎，就不管了。目前正值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期间，图书馆未成年人的监管话题再次受到关注。上周，安徽淮南市图书馆发布公告称，近期多次发现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单独留在场馆内外的情况。结合暑期安全管理需要，淮南市图书馆强调，该馆是公共文化场馆，不具备未成年人托管资质，无

户的未成年人，淮南市图书馆将联系辖区派出所妥善处置。合肥图书馆、中山纪念图书馆民众分馆、新疆喀什市图书馆等近期也都发布了类似公告，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馆内。有评论文章指出，图书馆出现的放滑现象既暴露了个别家长的责任心、公共意识缺失的问题，也暴露了暑期儿童看护难的问题。暑假到了，图书馆成了很多家长免费托管班，把孩子往图书馆一扔，哎，自己该干嘛干嘛，下班再来接。这事儿听起来挺省事儿的，但其实问题非常大。首先，图书馆是公共文化场馆，不是托儿所，没有看护孩子的义务跟资质，真出了什么事儿，谁来负责呀？然后这也反映了暑期儿童看护难的问题啊。家长要上班，孩子放暑假没人带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然，家长的责任心也很重要，你不能图省事儿就把孩子随便扔在了公共场所，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多地图书馆出台规定，发现无人看管的孩子就报警，这也是无奈之举。暑期看护难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社区企业都可以想想办法，但首先家长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孩子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心灵疗愈班，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其实就是骗局。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商家以9.9块的测试、免费体验等方式吸引消费者，然后就转入了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有位女士萍萍啊，自己被测试内容吸引，加群之后，销售人员就开始根据测试内容反复强调她，哎呀，情感认知低，性格有漏洞啊，诱导她来付费。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消费者董先生反映，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人员刻意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渲染原生家庭漏洞。他的妻子在参加某疗愈课程之后，几年间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上课的时候，机构啊会调动情绪，并趁学员崩溃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洗脑催单，要求续费升级，还鼓励他介绍新人获取提成。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不能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来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现在的人压力大、焦虑多，于是心灵疗愈就火了。但很多所谓的疗愈班其实就是骗局，先用9.9测试免费体验把你吸引进去，然后给你贴标签，哎，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放大你的焦虑，让你觉得哎呦自己真的问题很多。等你情绪崩溃了，他们开始疯狂推销，让你花钱买课程做疗愈，几万几十万往里砸，甚至还让你拉人头搞传销那一套。这哪是疗愈，这分明是在伤口上撒盐，然后再卖你创可贴。真正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是很专业的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如果你真的有心理困扰，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心理医生，不要让那些所谓的心灵导师既骗了你的钱又伤了你的心。真正的疗愈要靠自己，也要靠专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科技与 AI， 先来说一个爷青回的消息， QQ 宠物回来了。停运8年之后， QQ 宠物披上了 AI 外挂回归。今天腾讯 QQ 宣布 QQ 宠物换新回归，作为国民级 IP，QQ 宠物此次回归据说是 AI 时代 QQ 在社交方向上的一次探索。新版本在保留基础养成体验的同时，对宠物形象进行了 3D 升级，并接入了腾讯的混元 HY3 的大模型，让这个宠物在形象、动作和互动反馈上会更加的灵动自然。那用户在手机 QQ 上搜索 QQ 宠物即可领养，开启融合虚拟养成与社交互动的全新养宠体验。因用户使用 QQ 的场景逐渐向移动端转移，所以这一次回归的宠物率先会支持手机 QQ， 并融入更多的产品界面。它可能在底部突然冒出来打个招呼，也可能在聊天框里跟其他的宠物叠叠乐，甚至在聊天框里跳

好动，让用户随时随地都能跟它产生连接。这一次 QQ 宠物回归的核心升级是 AI 能力的引入啊，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小太阳、粘人精、淘气包、小戏精这种不同的性格。那区别于过去固定操作加预设反馈的传统互动模式，不同性格的宠物会在日常相处当中表现出更加丰富的主动反馈。爷青回啊，家人们， QQ 宠物回来了，而且还带上了 AI 外挂。还记得当年我们打开电脑第一件事情就是为 QQ 宠物啊，让它打工学习，那个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啊。后来 QQ 宠物停运了，很多人还挺舍不得的，现在它又回来了，而且还升级了 3D 的形象， AI 加持，还有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我想这不仅仅是情怀，也是腾讯在 AI 时代对社交的一次探索。以前的 QQ 宠物是预设好的互动，现在的是有性格可以主动反馈的 AI 伙伴，而且它还融入了各种场景啊。AI 时代很多老 IP 都在焕发新生，这是好事，既有情怀又有创新。你的 QQ 宠物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快去领养一个吧，重温一下当年的快乐。我们接下来来说说 AI 教练火了，月薪最高能到20000块。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可以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的饮食指导。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又极强。这些消费者口中的优点，夸的就是APP 里的 AI 教练。打开健身 APP， 输入你的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不到一分钟， AI 教练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出一套整套的训练方案，还能在线催更打卡，还能实时监测心率。实时监测心率，随时给你专业反馈。 AI 教练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健身教练思南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运动拆分成正确和错误的两种示范，传授给AI 教练。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会把它们转化为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那也有业内人士预计啊，国内的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而随着市场持续的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会更加青睐复合型的人才。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用这个 AI 教练了？因为它便宜啊，真人私教课多少钱啊，一节有几百块， AI 教练可能几十块钱一个月，24小时在线，随时陪你练。而且这个 AI 教练还挺专业的啊，输入你的身体数据和目标，一分钟就可以给你定制训练的方案，还能实时监测心率给你反馈。当然了， AI 教练的出现其实也改变了健身行业，很多健身教练从直接带学员变成了教 AI 的老师，把专业动作拆解录成视频让 AI 来学习。我想这个应该就是科技的力量，因为它不仅要取代人，它还要赋能人，让行业变得更高效、更普惠。那智能健身市场规模要突破1000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说明这是一个大市场啊，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岗位和新的机会。AI 时代，每个人我们都要学会跟 AI 共处啊，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啊。欧阳说，我只想知道我的 QQ 宠物等级能不能回来，难道要从最开始的蛋蛋开始孵化吗？你可以试一下，在 QQ 的 APP 上先试一下，搜那个 QQ 宠物，看看你的等级还有没有保留。我们接下来来聊聊黄金。最近啊，这个国际金价出现了震荡啊，金价剧烈波动的背景下，黄金消费市场又呈现出了怎样的局面呢？进入暑期，深圳水贝的黄金市场人气明显回暖，而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这里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寻价试戴的客流络绎不绝。有商户表示，7月份环比6月份整体销量增长了10%左右。记者发现，近期水贝的婚庆类黄金饰品销售是
尤为亮眼，多家婚庆主题的经典。

人气十足，消费偏好也出现了变化，小克重轻量化的黄金饰品更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啊。记者走访了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近期这个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变金这个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就减少了，而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了水贝多家黄金门店的主力业务，消费者带旧金饰到门店，按克重折算之后补足少量工费，就可以置换新款的饰品，既能盘活家里面闲置的黄金，也能减轻换新的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这也挺好的啊，旧金饰放到家里也是放着，拿出来加点工费换个新的，又可以带新的，而且不用花更多钱。现在年轻人更喜欢小克重轻量化的黄金饰品，不像以前那种越重越好越土越好的审美了，黄金也可以很时尚很好看啊。水贝不愧是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啊，什么行情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玩法。当然了，大家都知道黄金永远都是硬通货，问问各位，你们家里有没有闲置的金饰，有没有考虑说近期去换一个新款，还是说再入一个新款呢？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时间来到18:55，抓住节目的小尾巴，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关于坐飞机，飞机上能免费上网咯。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啊！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了更加精细化的服务。从万米高空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的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也在悄然改变着大家的乘机体验。最近，央视财经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的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和亲子客流交织叠加，而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像东航及其旗下的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空空中 WiFi 全部免费。东航这一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了高通量卫星的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以免费使用标准版的流量。而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也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服务，让家长就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坐飞机可以免费上网，而且还可以随时关注无陪护孩子的这样一个实时的状态。以前坐飞机几个小时不能上网，感觉跟世界脱节了，现在好了，万米高空也可以刷视频、聊微信、处理工作，好像时间就好过很多。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啊，除了免费 WiFi 还有可视化的无陪儿童服务，家长就像查快递一样关注孩子动态。我想这些都是数字化的力量，它让民航服务从安全抵达升级到了舒适抵达。以前坐飞机是奢侈品，现在是日常出行方式，而且服务越来越精细化、人性化。当然，免费 WiFi 的速度怎么样，稳不稳定，还得实际体验了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航司可以跟上啊，让更多人享受到免费的空中上网服务。科技改变生活，也让飞行变得更加美好。好了，时间来到18:57，今天的快乐晚高峰的全部热点资讯内容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各位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台风虽然过去了啊，但后续呢还有一些降雨，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注意安全。夏天天气热，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要贪凉，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再见喽，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一只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Okay, man.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姑娘。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五年级的莫明轩。看着展厅里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对比图，我太激动了。这股大潮不仅改变了珠江，更让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份底气让我挺直了腰杆。我要带着这份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3: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